康委等八部门向全社会发出无偿献血倡议书，目前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的线上办理，累计减免达到5000多万元。2026美加墨世界杯6月12号正式开赛，在球迷们热情高涨的同时，非法赌博与网络诈骗即将进入高发期，各类线上购彩平台、高赔率赌球网站、内幕预测 APP 打着稳赚不赔、内部消息、高额返现的旗号设下陷阱，如果有人一时贪心放松警惕，就可能看球一时爽被骗毁断肠。对此，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体育局提醒大家，文明观赛，理性购彩，拒绝网络赌博，远离非法彩票。近日，河北保定一位带货主播在夜间果园直播时，一句有点热，我去开个空调，意外露馅，让他的绿幕造假果园场景彻底穿了帮。在社交平台上，记者能看到还有多人发布视频，教大家如何在家用手机就能搭建户外卖水果的背景。昨天，江苏省消保委表示，虚假布景欺骗消费者，侵犯知情权与公平交易权，扰乱直播行业环境。消保委呼吁商家诚信经营，平台升级识别技术，联合惩戒违规账号，消费者可要求现场采摘核验，遇到违规及时举报。近期主打低价拍照专用的刺抛衣在年轻群体当中迅速走红，凭借单价50元以内的超低价格，成为旅拍打卡的穿搭首选，销量持续暴涨。但是记者调查发现，这类网红服饰看似性价比十足，但却暗藏质量、卫生等多重安全隐患。有电商介绍，这类网红拍照服饰月销量可达上万件，依靠短视频直播间引流快速走量，但行业退换率高达 30% 至 50%。那为了压缩成本，商家大多采用劣质涤纶、廉价雪纺面料，同时多数低价刺抛衣商品页面会标注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消费者遇到质量问题难以维权。最后再来关注电影市场，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超过5亿元。今年暑期档类型多元，题材丰富，已有超70部中外影片定档暑期档，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爱情、科幻、动作等10余种类型，为不同喜好的观众提供丰富的观影选择。8:05，欢迎各位继续添加微信好友 VIP 52919，在开心键盘群分享路面上的更多情况。只是来自范玮琪蒲公。

618年终狂欢，全场大牌一价到底，添加福利官微信能够抢专属膨胀礼券，1元可以抵16元，满赠好礼疯狂送。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两个字，添加福利官微信啊，去咨询抢膨胀礼券的方法。今天呢这个节目当中给各位带来的是后天契丹水乳的七件套，因为很多朋友都说自己是属于典型的沙漠大干皮，到了夏天自己的脸上就是干上加干，很需要一套滋润锁水的护肤品。那么今天这一款后天契丹水乳七件套呢，里面添加了人参根、鹿茸、珍珠粉这些名贵药材提取物，专门为咱们亚洲肌肤量身定制，打开是那种淡淡的中药香，闻着特别的安心。今天价格是349，大家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而且呢你打开之后啊，你别看它质地是非常的厚实，但是朋友们，这可都是浓缩的精华，它的滋养液是水润露状，一抹就能吸收，滋养乳呢像这个加了精华的牛奶，润而不油，面霜是比较绵密，上脸按摩几下就能够很快融进皮肤里啊，完全不黏腻。哪怕您是油皮也可以放心用啊，油皮用着也没有负担。官网一套下来要2000多，今天618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今天618的价格是349。这一款天气丹经典礼盒里面有水乳、有面霜、有精华，一共七件套，效期是到2027年的10月，还有1年0.4个月的时间，老款清仓捡漏，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咱们的所有商品都有运费险，收到货之后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联系客服，随时随地退换货，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继续来听到孙燕姿180度。

0: 大家好，我是冷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火的辣炒，大火的油，炙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夹请，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端午出游，鹏城文旅邀您来嗨！纳帕西湖卡丁车加 CS 98元畅玩，凉堂民宿包送做手工，国风游园乐趣多，月半湾水世界早鸟票即将开抢，端午来铜山，惬意又悠然。
5: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欢迎回来，8:20，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10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今天呢，节目当中给各位推荐到的是后天气丹水乳七件套，今天价格349，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啊，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够了解详情了。另外刚刚有朋友爆料啊，苏 CYJ369 刚刚这位车主在城东快速路实线变道特别的危险啊，再次提醒各位出行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是在这个城东快速路上啊，就有的朋友往那个东站那个方向走的，一定要提前留意一下导航的提醒啊，不然的话临近那个匝道口再往下实线变道特别特别的危险啊，之前也遇到过好几次，出行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为自己负责也为他人负责。来吧，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带领大家来看看全国各地的新鲜事儿。这个事儿发生在哪儿呢？发生在浙江温州。大家之前买那个饮料啊，或者买啤酒啊，哎，你有没有留意过您所买的那个啤酒品牌拉环，哎，到底能不能中奖呢？它里边有的是再来一瓶，什么1元换购，哎，这样的价格。最近呢，浙江温州陈某就盯上了啤酒的中奖拉环，花费8000多块钱，经过自己的反复尝试仿制中奖拉环，最终以假乱真，在温州多个区域的商超分批次去兑换奖品。据说呢，整个仿制过程还是很波折的，第一次呢废掉了不能用，第二次呢稍微好一点点，第三次呢稍微牢固一点，但其实朋友你仔细看的话，那个字迹颜色跟正版对比起来相差还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呢这个三次啊，他一共已经花费8000多了，他就感觉成本已经不少了，不能再投入了啊，就这么样吧，就这么整吧，于是他就开始分批次兑奖。经查，陈某购入了37500个易拉罐的那个拉环去印刷假冒中奖信息，截至被抓获之前已经成功兑换啤酒价值18000余元，接近700箱。民警问他啤酒哪儿去了，700箱啤酒哪儿去了，他说都自己喝了。我看下面有网友评论说，论没有朋友的悲哀。其实不是的，怎么可能呢？这只是他的狡辩啊，说自己呢700箱啤酒都喝了，那怎么

可能，那得喝到什么时候啊？但是呢，在他的手机里已经提取到可疑人员，也就是收购他啤酒的下家。他在看守所里再次提审时才承认，兑换啤酒就是拿出来出售给下家，当然自己也喝了一部分。网友说，真是人才呀，就是没有用到正地方。目前呢，他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网友说啊，你说就这么印就不会露馅儿吗？对吧？他就没有想过这些拉环店家要去换的话，对吧？他不是要拿到厂家去兑奖吗？厂家一查，哎呀不对呀，我根本我也没有印过这么多呀，怎么弄出去700多箱那？但是你说他笨吧，他能想出这招，最后还做成了。但你说他聪明吧，投资了8000多，你骗了18000，剩下的这10000块钱他还得，对吧？那700箱啤酒他不得倒腾吗？不得运货吗？最后对吧，这是能剩多少钱呀？网友说了，给他支招，说你这一箱一箱整多麻烦呢，你下次啊，你应该直接印什么呢，再来一仓库啊，对吧？下次就不用费劲，一下把你抓住。所以网友们也都说，看出来了吧，这个酒啊还是得少喝，喝多了确实对脑子不好，不然怎么会干出这样的事情。

会儿，然后去那个兑奖啊，然后有网友就说了，说这个酒得少喝，不然喝多了对脑子不好。说到这个脑子不好能干出如此不可思议的事情，那还有我们再带大家看一个事情，发生在广东深圳啊，这也是咱们一位这个听友私信给我的啊。广东深圳两名男子骑车在天桥迎面相遇，可能呢这个车道啊它确实是有点窄的，他们两个迎面相遇，但是呢啊互不退让。按理来说大家通常就觉得，那你这对吧，我也不能往前走对吧，你也走不了，那咱们就各退一步呗，或者待一会儿也就行了呗，总会有一个人退让的对吧，毕竟这个天儿不是很凉快，更何况在广东深圳呢，那个温度肯定是非常之高。结果朋友们你们猜怎么着，这两个人呢从晴空暴晒一直僵持到忽然间天降暴雨倾盆，从白天一直待到了晚上，依旧无人退让。当然了，咱说这两个车怎么就会在这个天桥上相遇了呢？其中一个人确实是存在逆行的行为，但人家就是不让。目击者李先生说，两个人从下午开始僵持，一直到天黑，主打一个谁也不让谁，就算最后下起了暴雨，两个人也仍然坚持原地不动啊，可以说是一个比一个犟。事后呢，多家媒体都进行了跟进报道，有人感叹说，真正的好胜心是在烈日暴雨下都不认输，这才是男人真正的浪漫。还有目击者啊，李先生对吧，本来以为这两位啊已经够能坚持的了，但是没想到你更能坚持啊。这位李先生是全程围观全程记录啊，比当事人坚持的都要久。后来这个事儿呢也迅速冲上热搜了对吧，按理来说不过是一场几秒钟就能够轻松解决的会车僵局，结果两个人硬生生把这个事儿整成了行为艺术。有网友还说呢，那他俩在这站着也不是个事儿啊，那还回家吃饭吗？那最后到晚上怎么回事，一分别给家人打电话让家里边人来给送饭吗？最终到底怎么解决的呢？天都黑了，警方介入了，这场闹剧啊终于它是已经结束了。三个神人啊，两个互不退让，一个一直站在远处观望。

0: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程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电信智选云，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1: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阴转多云，23到30度，淮北阴转多云，22到32度，宿州阴转多云，21到31度，枣庄多云，20到30度，临沂多云，21到28度，连云港晴转阴，20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7: 欢迎回来，8:36，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10音乐活力派，特别感谢中国。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来关注一条路面上的情况啊，刚刚有朋友爆料到东东拐提醒，东兴物资市场这儿有事故发生，不是很严重，但是现在车辆比较多，有点缓行，从北往南的方向过了狮子山地下道之后占据最左侧车道，从这儿路过的朋友咱们来多多留意一下啊，欢迎各位可以继续的在群组里或者是这个私信 Jason 都能够爆料路面上的最新情况。腾飞提醒，东环现在比较堵啊，罗山路到阳山路上面有事故啊，看样子比较严重啊，有进一步的情况，也欢迎各位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今天音乐大玩家，我们来唱一首什么歌呢？我们就从刚刚的那个新闻当中，在那天桥上两个人互不相让的故事啊，我们一起来唱一首歌词当中有让的歌啊，有些时候真的是让一让，真的是可以减少很多闹心的事儿。让一让啊，也可以让世界充满爱。提到歌词当中有让的歌，朋友们，你会想起哪一首呢？期待各位的好声音。
8: 不说话，
7: 这是来自陈奕迅，让我留在你身边，是电影《摆渡人》的主题曲，一起来唱歌词当中带让的歌。

0: 8:41啊，接下来进入音乐大玩家，我们一起来唱歌的环节啊。今天一起来唱到的是歌词当中带有让的歌啊，生活当中我们就是多多让一让，多多谦让，尤其是在这个上班的路上啊，让一让能够少掉很多的烦恼。让啊，相关的歌都有什么呢？来，静静你好。
1: 谁

0: 在怀中。
1: 哎，好听啊，歌词当中带有让的歌。
2: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
1: 哎呀，一下子好像进入暑假了啊。围坐在电视机前看《还珠格格》的时候，歌词当中带有让的歌。

0: 你这样一个女人，让我欢喜，让我忧。
1: 让我欢喜让我忧，歌词当中带让的歌。
0: 让我醉也好，让我睡也好，把愁情烦事都忘了。让我对也好，让我错也好，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让我醉也好，让我睡也好，把愁情烦事都忘了。让我对也好，让我错也好，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
1: 歌词当中带有让的歌。
0: 缘分让你我擦肩，没开口却有感觉，爱情最害怕犹豫，再回头只能怀念。

0: 快乐崇拜，
1: 快乐崇拜，歌词当中带有让的歌，
0: 写一首简单的歌，让你的心情快乐，爱情就像一条河，难免会遇到波折，这一首简单的歌并没有什么独特，好像我那么的平凡却又深刻，让我为此爱个够，给你我所有，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洒满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
1: 歌词当中带有让的歌，庾澄庆，让我一次爱个够。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我是地球。

0: 欢迎回来，8:5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今天节目当中给各位带来的是活了十几年的经典韩妆大牌好物后天气丹水乳七件套，今天价格349。这款天气丹水乳七件套里面包含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25毫升滋养面霜，那么除了大正装之外啊，还送你25毫升的同款水乳，10毫升精华液和8毫升的精致眼霜，足足七件套，一整套搞定全脸护肤，再也不用费心搭配，全年龄段女性啊都很适配，不管什么年纪都能够养出细腻好肤质。金色花纹礼盒拿在手里也很有质感，贴心又有档次。今天618年终大促，价格只要349，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了解详情了。效期是到2027年的10月，还有1年0.4个月的时间，老款清仓捡漏，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今天邀请各位一起来唱到的是歌词当中带有让的歌，华哥。
1: 我让你陪着我，看着那海龟水中游，慢慢的走在沙滩上，数着浪花一朵朵。
2: 让我掉下眼泪的不止昨夜的酒，让我依依不舍的不止你的温柔，
3: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
4: 车
3: 马奔奔，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
2: 我爱你有种左等右行的冲突，疯狂却怕没有退路，你能否让我停止这种追逐，
5: 放纵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
0: 歌词当中带有让的歌，
3: 我让你陪着我，看着那海龟水中游，慢慢地趴在沙滩上，数着浪花一朵朵。你不要害怕，你不会寂寞，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

今天邀请各位一起来唱的是歌词当中带有让的歌。时间关系，今天只能听到这儿了。最后一首歌来自动力火车，当。稍后九点钟你将收听到的是晶晶带来的音乐圆游会。

0: 像春夏秋冬。
1: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3: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4: 小易管家，给我推电热剧。
5: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3: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频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6: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7: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6: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9: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8: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9: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6: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1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3: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上午9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4: 919大台柱，
1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1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0到27度，上海阴22到28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3到30度，南京晴转多云21到30度，苏州小雨转多云22到29度，郑州多云25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4: 现了孩子放肆玩耍，
17: I love it，
1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1: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让好听的音乐开启元气满满的上午好时光。李玟 So Crazy。
18: Ladies and funky gentlemen, this is the Coco Lee track.

既带有 R&B 的爽滑柔顺，又柔和嘻哈音乐的生猛姿态。这首刚柔并济的歌踩着千禧年的节奏，成为了华语乐坛不可忽视的一段经典。告别过往阴霾，让六月的光照亮平凡日常。吴克群，寂寞来了怎么办？

吴克群在事业巅峰时遭遇情感低谷，寂寞如影随形，催生了这首歌。他借歌倾诉，躲不掉也逃不开，能否借一丝温暖，字字真挚，句句戳心，旋律与情感的细腻交织，不仅照亮了他的内心世界，也成为了无数寂寞灵魂的温柔安慰。音乐园游会继续放歌，梁静茹慢冷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5: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4: 哦，我也想到公主。
5: 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4: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5: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4: 不能太晚回家。
5: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4: 哦，我明白了。
5: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6: 激动难以忘怀。

马思维 Higher Brothers 花花公子。世人总爱用固有印象评判他人，就像大家总觉得说唱歌手就该是花天酒地的花花公子，却忘了每个人都有对真爱的渴望，都有藏在喧嚣背后的孤独。陈奕迅，内疚。

曲曲风整体有点压抑， MV 镜头前 Ethan 将内心的挣扎陈玉体现得淋漓尽致，不过镜头后 Ethan 却是一个爱搞怪的阳光大男孩。跟着音乐别停下，孙燕姿比较幸福。

0: 买吉利银河，保养生考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晴，24到33度，南宁大雨转暴雨，23到28度，泉州中雨转小雨，25到28度，宜宾阵雨，22到27度，大理小雨，16到25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5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5: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TFBOYS 西游记剩下的盛夏，青春总在盛夏绽放的最热烈，也在盛夏悄然散场。 TFBOYS 的歌声里藏着每个少年都曾经历的故事，蝉鸣声中倒数的钟声，考卷上攀爬的分数，课桌上画过的蝴蝶，那些以为漫长的日子，原来早已偷偷写进了青春的纪念册。夏日伊始，心事浅浅，愿日子清透，万事顺心。张含韵，相思谣。

初见在西桥，心动于桃花，思念藏进宣纸与月华。这首歌把江南春色与遥遥相望都唱成了诗。919 HIT FM 让烦恼随节奏远去。摩登兄弟刘宇宁逝世。

0: 大家好，我是后贤，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4: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3: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5: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1: 悸动难以忘怀。

王艳薇离开我的依赖，我想要离开并不是真的告别，而是想戒掉对母亲的依赖，想从被呵护的孩子长成能为父母遮风挡雨的大人，想成为他们的骄傲，想减轻他们的负担，想让他们不必再为我们操心。这份依赖是甜蜜的负担，这份成长是温柔的告白。放慢脚步，感受六月刘德华练习。如果

当感情就像沙漏里流失的沙子一样慢慢逝去时，我们是否做到了珍惜和不忘初心？生活上的疲惫有时让我们忽略了对方的感受，这首歌其实就在提醒我们应该珍惜当下，守护好身边的他。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一样的月光，来自徐佳莹。我是晶晶，10点见。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夏天到了，天气一热呢，很多人就开始犯愁，胃口变差了，吃什么都不香，白天容易犯困，晚上呢又睡不踏实，稍微动一动啊就一身汗，整个人啊感觉就被掏空了一样。这个时候咱们给身体啊得加点温和的营养，但不能大补，更不能油腻。那吃什么呢？哎，我建议您啊可以选择海参。您可别一听是海参就想到传统干海参，又得泡又得煮又得焖，前前后后折腾三四天，太麻烦而且贵得很，普通人呢哪能承受得起呢？别担心啊，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款冷水速发海参，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着火，晚上睡觉前冷水一泡，第二天早上起来啊就是一只胖嘟嘟肉颤颤的 Q 弹大海参。关键是啊，今天打电话参加团购活动，一头只要9.9元，正宗大连刺身就可以轻松吃上了。说到这儿，您可能会问，9.9元的海参能是好海参吗？我跟你说啊，咱们这款海参品质一点不打折，它来自大连原生无污染海域，北纬39度，那是海参生长的黄金宝地。它的肉刺呢根根挺拔，又粗又尖，说明什么？说明海参在海底天天顶着洋流的运动，这样的海参肉质啊才够紧实，够 Q 弹，够有嚼头。再翻过来看腹部，吸盘觅食排列整齐，这是底波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跟圈养的海参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您拨打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订购到的我们确保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拿老库存来忽悠大家，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限时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每盒有10只哦，一头只要9.9元。热线为您开通5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您拿回家冷水泡发，内壁厚实，筋道分明，咬一口呢是咯吱咯吱的 Q 弹，满嘴都是深海鲜甜的味道。很多朋友关心夏天吃海参营养能吸收吗？这正是咱们这款海参的厉害之处，它采用的是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新鲜海参从大连海域捞上来，4小时内送到车间，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快速干燥，把水分控制在极低水平。这样一来呢，海参里的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等珍贵的营养被瞬间定格在新鲜状态，一点不流失。您泡发的时候，水是清的，营养全在身里，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62，400-710-2862。海参性味平和，不燥不寒，夏天吃最合适。早上起来来一只海参，补充的可是优质蛋白。中午蒸上几只，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高蛋白低脂肪，多吃一点也没有关系。注重自己身材的朋友更是可以来选择。晚上呢，可以做个海鲜蒸蛋，老人孩子都爱吃。尤其是孩子啊，夏天出汗多，身体呢容易流失营养。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能够给身体加加油，补补底子。您要是加班多、熬夜多、应酬多，那更是可以让家里人为您做上一碗海参小米粥。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如果您家里人口多，可以趁着便宜多囤一点。热线电话再次提醒：400-710-2862，400-710-2862。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听到了就是您的运气了，买到了就是您的福气。一般海参礼盒咱们都知道都得几百上千的，咱们之所以啊有这么好的团购福利，每头只要9.9元，那是因为这款海参在今年春节时得到了大量听友的订购。这一次呢是厂家回馈听友特别搞的团购活动，一只啊不到10元，还为您呢把售后7天退换货升级到了30天。您拿回家打开看，有

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退，您不用担心，唯一要担心的是咱们这一次也就500盒的备货，订完了你就只能等下半年了。后台订单正在飞速增长，目前呢已经抢了一大半。最后再报一遍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订购成功，生活愉快。

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我是孙燕姿，你说平日快乐的幸福小确幸，就是可以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现在是早上10点，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亦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阴转多云，23到30度，淮北阴转多云，22到32度，宿州阴转多云，21到31度，枣庄多云，20到30度，临沂多云，21到28度，连云港晴转阴，20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3: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0: 我是晶晶，音乐园游会和你一起活力出发，在烟火日常里慢慢热爱周杰伦。牛仔很忙，

牛仔很忙，欢乐指数堪比稻香，在业余乐迷的耳中虽然只是听个热闹，但仍然能品出乡村音乐的气质，算是很多乐迷榜单中的热门曲目了。时光无痕，日子有味，在音符中寻找成长的力量。叶蓓、杨宗纬，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0: 望着擦肩而过的人群，会突然觉得在这茫茫人海中，或许真的有那么一个人和我有着似曾相识的故事。也许是在某个春日的午后，也许是在某个落雨的小巷，我们曾不经意的相遇，让平凡的日子多了一丝浪漫与期待。音乐园游会，张远看着我的眼睛说，
1: 今天你生日，我准备了好多，也把惊喜偷偷藏口袋，做错

0: 九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特别推荐刘宇宁。我想这首歌不再让创伤无限循环，而是叫你看见脆弱，安放遗憾。原声乐器编曲与刘宇宁的嗓音交织，让每个伤痛时刻都成为自我和解的起点。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2: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1: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3: 悸动难以忘怀

来了一放空，律动感爆棚却乱中有序，跟随节奏一起摇摆，就像掉进了无限续杯的派对现场，还能 get 到那份积极向上、追寻内心小确幸的生活哲学，简直不要太舒适。接下来是转危为安的温岚爱太极。

帮我们带入繁华都市中，见证一段跌宕起伏的爱情故事。生活没有标准答案，按自己的节奏慢慢开花。李健，风吹麦浪。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0到27度，上海阴22到28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3到30度，南京晴转多云21到30度，苏州小雨转多云22到29度，郑州多云25到35度。919

0: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3: ，I love it。
2: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圆游会。
4: 欢迎回来，音乐圆游会，我是晶晶。一年一回的618年终大促就快要结束了，大牌美妆的超值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火了十几年的经典韩妆大牌好物，后天气丹水乳七件套，官网一套平时要2000多，今天618年终大促限时破价秒杀，只要349元。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就能到手。它包含了滋养液、滋养乳、滋养面霜，还送同款水乳一对，精华液和紧致眼霜，七件一套搞定全脸护肤，全年龄段女性都适配，金色礼盒有质感，送人自用都合适，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限货不多，赶紧去抢吧。919 HIT FM 继续来听歌。

月天，知足，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代，我们或许应该学会知足，珍惜身边的一切。歌词简单易懂，却蕴含着深刻的哲理，让人在欣赏音乐的同时也能思考人生，留一份轻松给此刻的时光。母系社会，来自张惠妹。

胆直白的歌词，加上阿妹注入深刻情感的演唱方式，制造出一种社会氛围，体现出对传统刻板印象的反抗心理，保持心底柔软，好好接纳生活所有温柔。林俊杰，浪漫血液。总有

0: 大家好，我是葛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师傅，去东直门。
2: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2: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2: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2: 好嘞。
3: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4: 激动难以

尹锡眠三拜红尘凉，有点现代流行夹带戏腔古风，让人耳目一新，编曲的组成结构也很新颖。虽然是欢快俏皮的曲调，但却在诉说着一个悲伤绝望的故事。每首歌都像一个时光胶囊，旋律响起就重逢了当初的自己，毛不易，解

每个人都有很艰难的岁月，但是大多数时候，那些艰难的岁月最后会变成整个生命中最精彩的日子。如果你挺过来的话，尽管生活实苦，也别轻易认输。节目最后分享萧亚轩《不爱请闪开》，我是晶晶，结束两个小时的听歌陪伴。接下来是音乐超能力，

0: 苏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3: 现在是上午11点。
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晴，24到33度，南宁大雨转暴雨，23到28度，泉州中雨转小雨，25到28度，宜宾阵雨，22到27度，大理小雨，16到25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5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7: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当午间第一缕音乐的微风拂过耳畔，世界仿佛都变得温柔起来。王力宏《花田错》，

在这首歌里 R&B 自由转音的特色与京剧拉长音的戏剧性相得益彰，二胡的加入为歌曲添了几分东方的温婉，日子简简单单，心情清清爽爽，蔡依林《晚爱之徒》。

这是当年 Jolin 最爱和最想尝试的音乐曲风。在中版欧陆舞曲的动感节奏中，蔡依林用她独特的嗓音和演绎表达她对于爱情的深刻理解和独特见解，平凡的日子也在闪闪发光。南征北战，哈尼宝贝。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行，掳走了师傅。
4: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3: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4: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3: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4: 那只是个意外。
3: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4: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5: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6: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7: 当旋律成为光影

听说你来自于东然，最伤人的从来不是背叛，是他轻描淡写对别人说从没爱过我，一句话否定了所有过往，那些曾珍视的承诺，炽热的爱恋终究成了一场笑话，听完满是心酸与不甘。风很轻，云很软，人间皆温柔。胡夏 OY。

清澈透亮的嗓音将爱情的甜蜜与悸动展现得淋漓尽致，旋律轻快活泼，歌词充满爱意，是一首让人心情愉悦忍不住跟唱的甜蜜情歌。因为共情心里异常柔软，邓紫棋，再见。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湖的辣炒，大湖的优，只烤本地鲜羊肉，嘉庆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嘉庆，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亦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阴转多云，23到30度；淮北阴转多云，22到32度；宿州阴转多云，21到31度；枣庄多云，20到30度；临沂多云，21到28度；连云港晴转阴，20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

0: 红色高跟鞋，都是女性的独立自主和知性自信，在蔡健雅慵懒温暖的声线中有了最鲜活的展示。让时光搁浅一会儿，听风声，看日落，林宥嘉，谁不想，
1: 谁不想沿着幸福走。

一连串谁不想的追问，道出每个人心底最朴素的渴望。长大以后才慢慢懂得，没有完美的关系，也没有永不落幕的甜蜜。爱里有欢笑，就会有失落；有靠近，就会有疏离。接受不完美，才是对感情最温柔的和解。音乐超能力，苏运莹，野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2: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3: 书是美丽的，
2: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3: 书也是热情的，
2: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3: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激动难以忘怀。

在草地上肆意奔跑，傅如乔清澈甜糯的嗓音引领着我们在这片音乐编织的草地上尽情地奔跑起来，紧紧追逐那青春的灵动步伐，全身心地沉浸在生活馈赠的美好之中。吴建豪身体会唱歌，

对大多数人来说，周旋于表演和演出之间就很有挑战性了。但对吴建豪来说，他把两件事都做成了艺术，音乐所带来的温暖与感动一直都在。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我是逍遥，12点见。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5: 南拳妈妈，
6: 现在是中午12点，
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3: 919天气报告，
1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部分地区亦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6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雷阵雨，24到34度。南宁中雨，23到27度。泉州大雨转小雨，24到27度。宜宾阵雨转大雨，21到26度。大理多云转阵雨，16到25度。呼和浩特多云，18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11: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人生如茶叙慢品，岁月似歌要静听。谭维维在树河里

是否向往过丽江那片神秘而美丽的土地？听着这首歌，仿佛云游丽江的束河古镇，感受那里的宁静与美好。听到小河流淌的声音，感受到高原阳光的温暖。旋律是风向，让我们在年轻的天空随着音乐翱翔。薛之谦，丑八怪。

论美丑，无论平凡还是出众，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都值得被爱，也都有能力去爱。生活虽平淡，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任素汐，莫怕莫怕。

919大首播，特别推荐刘宇宁。我想这首歌不再让创伤无限循环，而是叫你看见脆弱，安放遗憾。原声乐器编曲与刘宇宁的嗓音交织，让每个伤痛时刻都成为自我和解的起点。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几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2: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3: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2: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3: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4: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5: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4: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5: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3: 心需要沟通，
2: 爱需要表达。
6: 爸爸妈妈，我爱你。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冯提莫，佛系少女。2017年底，佛系一词在网络上迅速走红，成为一种备受关注的文化现象。佛系少女也应运而生，代表着仿佛看破红尘，有着淡定生活态度的女孩。表面上对什么都无所谓，可心里却有着自己的小坚持和小期待。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周杰伦，晴天。

晴天是音乐软件里周杰伦所有歌评论最多的一首，里面装着大家各种各样的爱情故事，暗恋、失恋、热恋后的分手、分手后的重逢。从前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也被无数次的用在了 QQ 签名档里，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继续聆听张韶涵《隐形的翅膀》。

0: 莲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莲厨。
1: 护肤山克丽缇娜620重磅开业，匠心呵护每一寸肌肤。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多云转阴，24到32度。淮北多云转阴，24到33度。宿州阴，23到33度。枣庄阴，21到31度。临沂多云，20到30度。连云港阴，20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杨宝，这是王菲送给孩子的歌，有阳光、希望和童真，明显的慢板节奏，同时将吉他音色呈现出的波光淋漓映照在听觉之中。音乐超能力，陶喆，中国姑娘。

陶喆一直以来都在音乐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创新，这首歌融入了70年代复古放克风格，搭配上陶喆充满磁性的嗓音，让歌曲的氛围更加热烈。夏天的风轻轻吹过树梢，带着花香和阳光的味道，仿佛整个世界都变得温柔起来。鞠婧祎，叹云溪。

0: 大家好，我是冷灿，919 Quick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讨厌这工作。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你有没有被这首《物理》惊艳过？姚六一不仅展现了他对复杂社会现象的深刻洞察，更传递出一种难能可贵的生活哲学。在迷雾重重的复杂世界中，不仅要学会自我导航，更要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活出真实的自我。音乐超能力，李宇春、吴青峰，作为怪物。

闪躲藏匿。这首歌或许会给你一些对抗顽固世界的力量，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那又怎样？今日收工曲，李玖哲，我会好好过。下个路口，雨晴的音乐响，自由在等你。

0: 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我是后贤，现在是下午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22到31度；上海小雨转阴，23到30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4到32度；南京阴，23到31度；苏州阴转多云，23到31度；郑州阴，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8: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在夏日的午后，泡一杯冰茶，坐在窗边，看树叶在风中摇曳，时光仿佛静止。首先听到李圣杰《手放开》。

轻装上阵，如同松开紧握的拳头，让掌心的沙子随风而去，你会发现自己拥有了拥抱新生活的力量。继续听到梁咏琪《白日梦》。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小小的乌托邦，在那里我们可以暂时忘却生活中的烦恼，享受片刻的宁静。有时候白日梦也并非不切实际的幻想，它可能映照着我们内心深处的渴望。鹿晗，追梦赤子心。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撞的
4: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5: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4: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6: 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7: 激动难以忘怀。

浪人琵琶，胡六六的嗓音又飒又柔，江湖浪子邂逅佳人，温柔又洒脱，这才是古风该有的样子。音乐响起，那些突然闪现的时刻还是会温柔了岁月。汪峰，当我想你的时候。

这首歌的动人之处是因为它没有狂笑和呼喊，没有惊雷和暴雨，有的只是在某个蓦然回首的瞬间，那夺眶而出再也抑制不住的泪水悄然滑落。每一段爱情都会有彩蛋，它的名字叫成长。矜持，我陪你熬过了苦。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6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雷阵雨，24到34度，南宁中雨，23到27度，泉州大雨转小雨，24到27度，宜宾阵雨转大雨，21到26度，大理多云转阵雨，16到25度，呼和浩特多云，18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莫文蔚《当你老了》，最深的情歌是唱给岁月里的自己，听一首歌而是在岁月流转中与自己温柔相拥，真诚对话，听一首歌看岁月剑拔弩张。徐明浩《咖喱》《Star Crossing Night》。

有些相遇灿烂如星火，却短暂如流星，最后只剩时间替所有没说出口的答案收尾。创作源于生活，在音符的不同排列组合中找到天然律动。五月天，你的神曲。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当旋律成为光影。

夏日晚风，整首歌宛如浪漫的欢快骤语，让人不知不觉就在这样惬意舒适的歌曲氛围中渐渐融入到歌声铺陈的夏日浪漫时光。风悄悄换了温度，夏意慢慢铺满徐州这座城市。张惠妹，让每个人都心碎。

我们总觉得寂寞是种罪，所以我们怕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影，怕深夜里没人说晚安，所以才会像歌里那样让自己喝醉来逃避孤独。可慢慢会发现，寂寞其实是每个人的必修课，它不是用来惩罚你的，而是让你有机会静下心，听听自己心底的声音。十三点最后，方大同，玩乐，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我是后弦，现在是下午两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部分地区亦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多云转阴，24到32度，淮北多云转阴，24到33度，宿州阴，23到33度，枣庄阴，21到31度，临沂多云，20到30度，连云港阴，20到28度，919 Hit FM。

0: FM 就是爱音乐。
1: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九一九音乐想自由，
2: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午后的时光，用音乐承载情绪。林俊杰，只对你有感觉。

你想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寥寥数语就将那种非你不可的执着与偏爱展现得淋漓尽致。在这个温柔的初夏，不用追赶时光，不必焦虑过往，只管慢慢生活，静静热爱。张碧晨，下一秒。好

张碧晨在演唱中有恰到好处的转音，流畅的真假声转换，他的声音蕴藏了出人意料的沧桑感，音乐风格舒畅暖心，为歌迷呈现出一种愉悦欢快的感官享受。接下来的歌单听名字就很有趣，王苏龙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

0: 919大首播，
1: 919大首播特别推荐刘宇宁《我想》。这首歌不再让创伤无限循环，而是教你看见脆弱，安放遗憾。原声乐器编曲与刘宇宁的嗓音交织，让每个伤痛时刻都成为自我和解的起点。别说没有

0: 九一九 Hit FM。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大火的辣椒，大火的油，只淘本地鲜羊肉，家庆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不家庆，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热，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1: 买吉利银河到良心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3: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4: 妈妈，真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3: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5: 来，我背你过去。
3: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6: 当旋律成为光影。

张希云《壁上观》。这是一首带有缥缈气息的歌，穿越千年的风沙，飞天、仙女、琵琶，憧憬过无数次的敦煌仿佛近在眼前。六月奔赴这场夏日灼灼，遇见光，遇见炽热，遇见最好的人间。张学友《天气这么热》。

在张学友磁性的歌声中，你会发现即使天气再热，也有音乐带来的乐趣和凉意。把夏天揉成温柔的绿色，然后喜欢的歌静静地听，喜欢的人静静地看。金莎，星月神话。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部分地区亦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22到31度；上海小雨转阴，23到30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4到32度；南京阴，23到31度；苏州阴转多云，23到31度；郑州阴，26到35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九一九音乐享自由。

林忆莲 Better Man。 我们都希望下一站能够遇到更好的人，也许还会遇到那么一个人很像从前的某个人，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要越来越好。枯燥的生活要用音乐缓解。张杰、张宇，女人到底想什么。

张杰高亢清亮的歌声搭配张宇沧桑低沉的嗓音，张杰像是恋爱中的小男生，满是疑惑，张宇则是婚姻中的大男人，耐心解答，又爱又怕又想讲和，这就是生活。或许慢慢的你就能找到问题的答案了。继续听歌，吴莫愁，就现在。今天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2: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1: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2: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吗？
3: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赵芷彤，甜甜咸咸。前奏响起，就好像已经在甜甜的恋爱了，甜美的声音和轻快的旋律让人心里倍感甜蜜，暖暖的，很幸福。青春里的喜欢总是那么纯粹，毫无保留的付出和爱护就值得我们铭记一生。言人中，嗜好。

当言人中略带沙哑的嗓音响起，你会听见一个孤独灵魂的低语。有些想念早已成为习惯，有些眷恋早已深入骨髓。那些试图忘记却愈发清晰的回忆，那些想要挣脱却深陷其中的眷恋，都成了生命中独特的嗜好。我是雨晴，今天陪你听的最后一曲，孙燕姿《逆光》。稍后是开心客栈。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下午三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兔，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雷阵雨，24到34度。南宁中雨，23到27度。泉州大雨转小雨，24到27度。宜宾阵雨转大雨，21到26度。大理多云转阵雨，16到25度。呼和浩特多云，18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7: 掌柜的
8: 又赔钱了。
9: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10: 你看我不讨回你。
11: 哎呦哎呦，踹我脸上了。
12: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价要没有我都得散。
9: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13: 警官，这俩都是愣头青，
9: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14: 没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5: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6: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17: 客官里边请。
18: 有福之人不用忙，呼了吧唧跑断肠。
16: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邮务小海。
7: 什么动静？什么死动静？一下来什么玩意儿？
19: 他们说，我实在忍不住，他们说让我不讲话，把人骗进来啥？
16: 这不是我们一贯的作风吗？
1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甜妹老板娘大拐子。
16: 都进来都进来，进来就别想出去了。
19: 哎呀，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
16: 金健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健，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9: 那个直播间最好给我说点好听的，什么什么什么穿上人家的餐桌布，
16: 哪一句不好听？
19: 盖布蚊帐鱼王子我就出来了，那这都这人家的啊，我透心买个花裙子，这人家的
16: 写实派啊，
19: 还说我卡粉，
16: 不让人说实话，这直播间不待了。走，
19: 我看 C 总
16: 龙爷说关门放大拐，看谁走。
19: 哎呀，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啊，别笑别笑，属女那样、
16: 对，就我还是提醒你了吧。是淑女
19: 啊，
16: 那不是脑子不正常。不是吃傻啊。
19: 我再学习学习。
16: 你让这玩意儿学的淑女子学不会。
19: 我再学，刚才那个笑及格不行吗？
16: 及格
19: 啊，
16: 往淑女那方面及格
19: 啊，
16: 吃傻
19: 60分不行吗？
16: 只能用吃傻来形容。
19: 60分达不到吗？
16: 达不到。你看哪个淑女像？谁这样笑啊？
19: 小六说 ：“C 组挠死谁？”
16: 哎，是是是是是。
19: 来，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小宝可以搜索进来。大伟哥说：“俺是来听那个卢冰花版的好汉歌的。”他们说这个是卢冰花和好汉歌的结合，叫卢汉花。
16: 卢汉花。
19: 前奏太长了。也想起妈妈。
16: 这就是卢冰花好吗？
19: 潸潸的泪光鲁冰花，是吧？是鲁冰花。
16: 这就是鲁冰花呀。
19: 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啊。还有那个哼唱环节副歌
16: 啊，
19: 哎呀音儿呀，
16: 莫问前程说，哎，好听，太好听了
19: 啊，
16: 什么品味，
19: 怎么样怎么样啊，
16: 好听，打好听的都，哎呀，品味这玩意儿这方面哈，
19: 怎么样，
16: 不用问了，哎，
19: 直播间有好活，
16: 哎
19: 哎，用海哥的话讲这叫什么好歌，怎么嘞？
16: 好曲儿不挑词儿，
19: 好歌不挑曲儿，
16: 哎，好上加好，
19: 哎，这两首歌在一块儿，谁也不挑谁。
16: 干什么活？三宝都急着帮人干活，干什么活？
19: 哎呀，
16: 有什么活需要我干？
19: 还有人要把我查出去杖毙说的。怎么样啊，就是充分。
16: 这个什么钻戒
19: 啊
16: 说关注你很久了，
19: 嗯，
16: 很多时候哈，
19: 嗯，
16: 我发现听不懂，嗯，自然人很开心了
19: 啊。你是故意听不懂还是
16: 就包括大家对你的一些攻击，你也装作听不懂的样子。
19: 是怎么回事？是直播间上了个福袋的口令还是什么？为什么都在飘口袜子塞大
16: 嘴里？我今天刚换的啊，等明天
19: 什么时候你们的默契达成了这样啊？
16: 等明天行不行
19: 啊？什么时候你们的默契达成这样啊？哎呀，大辉哥说证明俺徐主任品味不差啊，
16: 就这样啊，徐主任不认哈，就唱成这样，说是好听。
19: 不是的，你知道吧，有人在评论区都说了，哎，不对吧，这个好像我听的不是这版本，
16: 嗯，
19: 然后有那个徐州的朋友就给我站台，没错
16: 啊，
19: 没错，
16: 从小听的就这版本，
19: 徐州孩子打小就是这样唱的，
16: 音乐启蒙就靠这首歌了，
19: 哎，
16: 叫什么什么鲁什么
19: 鲁汉花。

0: 啊，鲁汉话。
1: 鲁汉话啊，
0: 汉文化嘛，
1: 哎，
0: 对吧？
1: 八八不一来说，谁让他唱歌了啊？为什么要奖励他？平时啊，就是对音药方面有一些自己的小建树，
0: 特别是最近啊，你们就夸的夸他有点飘了，
1: 是是是，就是
0: 他觉得自己在音乐方面的造诣啊，哎呀，以前怎么没发现？
1: 你们就惯着我吧，
0: 哎，是是，
1: 那有人啊，让我去奥铁开演唱会。
0: 就在东边那奥体啊，
1: 都已经有人预料到结果，说抢不到票。当然我不知道他
0: 秒空的那种是吧？
1: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根本就不去抢，他说他抢不到。
0: 你办一个，
1: 办一个。
0: 哎，有人给你出点子了，你得积极采纳。
1: 毕竟主持人也可以开演唱会。
0: 你办一个嘛，你唱跳是吧？把亲朋好友都喊着。
1: 咱说实话，这时候卢汉话不闹。
0: 哎，不闹不闹不闹。
1: 就是不闹是吧？
0: 哎，是是是。还有以前的什么？
1: 小狗之歌。
0: 小狗之歌，还有在之前你也唱过叫什么？
1: 我都忘了。
0: 哎，这个曲库呀太多了。慢慢的，回头哪天他攒够一场演唱会了，都唱给你们听。
1: 咕咚说：“我这个齁嘞，这到底唱的啥？鲁汉花？不跟你说嘛，鲁冰花和好汉歌的结合。”
0: 哎。钻戒说：“主播，我是你粉丝，能不能露一手？”
1: 不行，
0: 他都露了好几嗓子了，哎呀，不能再露了，
1: 我都快露满手了，
0: 他折袖布都快没油了，再唱
1: 啊！你看，大家想起来还有生日快乐歌、
0: 哎、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day to you。
0: 露露说：“哎呦，别说这音乐的事了，该死的回忆他又回来了，哎呀，要不然怎么能是回忆呢？啊？”
1: 9527说：“我点歌死了都要爱，从死了开始。”
0: 从死了开始。
1: 我唱
0: 啊，
1: 我唱什么你听
0: 什么？你是让他答一下。
1: 我唱什么你听什么
0: 啊？
1: 你们现在的状态就跟那个高考完的孩子一样。
0: 嗯。
1: 高考之前是孩子点什么家长做什么，高考之后是家长做什么你给我吃什么。
0: 家里有什么你吃什么。
1: 是是是。
0: 不是做什么，是有什么。
1: 是是是是是。孩子们哈，就是咱说实话，这两天哈猥琐一点啊。
0: 是猥琐发育。
1: 猥琐点，猥琐点。
0: 是是，给自己留点退路。
1: 倘若咱考得不错，这份猥琐会成为你的谦逊低调，会得到更大的奖励。倘若你考得不大兴，
0: 你的保命符
1: 也得轻一点。
0: 哎，是，让你别做的那么狠啊！来吧，各位，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开心客栈正在进行直播啊，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中来。
1: 哎，
0: 啊，今天我们开心扭蛋机要跟各位聊的是，你有没有那种哈，就是打心底就特别讨厌的水果？
1: 是的。
0: 就是你吃
1: 了也不能怎么着。
0: 对，但是我就是不吃它。
1: 哎，
0: 我就为什么要吃它？
1: 是的，你为什么讨厌它？
0: 哎，
1: 可以就都来说一下啊。这个钻戒说，我看了你800个视频了啊。我这个徐州女婿好不容易听懂徐州话了，你为什么今天刚开头你讲普通话？
0: 不是，你作为徐州女婿为什么才听懂徐州话？
1: 那你怎么回事？
0: 你为什么、你反思一下
1: 啊，
0: 你合格吗？你就应该跟我一样，你学说徐州话。
1: 是，
0: 甚至有人觉得我学说徐州话有一种悲惨的感觉。
1: 你说梦话你都得讲徐州话，
0: 哎，
1: 唱歌你都得用徐州话。
0: 是，你要融入，好吧。
1: 孤灯说，臭宝太臭了，什么叫臭包？
0: 臭包？
1: 臭包？什么是臭包？
0: 有嘿买这玩意儿的？
1: 榴莲臭豆腐？你别胡说哈！有那玩意儿吗？
0: 他也是1+1想大于二的，就像你这首歌一样。
1: 哎，你的名字，我的故事说，阿姨，我可能要出去打螺丝和校园告别了。宝，这个事儿咱怎么讲呢？那天我们给大家说过了，就是世界有很多面。不一定说是咱非得是去打高尔夫啊，去爬雪山呀，去旅游啊，去喝红酒啊，这种的叫见过世面。你去打螺丝也可以打得很好，打得很规整，这也是见过世面。
0: 你告诉我，你这句话是安慰他的还是安慰其他人？
1: 安慰当年的我。
0: 但是我觉得你安慰他就大可不必哈。
1: 啊，
0: 我记得那天他是骗你的。
1: 又有还是他是吧？
0: 我记得那天就是他。
1: 你怎么
0: 你都多余安慰他？
1: 脸盲的人到这个名字上，到就是名字也不认识啊。
0: 哎，
1: 他说的
0: 没错，又是我。
1: 他说的他是以前上学的时候，
0: 哎，
1: 徐阳山欺负我，
0: 欺负你
1: 的
0: 那。
1: 你怎么欺负我的？我都忘。
0: 他不记仇，好吧？
1: 不是的，你要是给我提醒一下，我也记，我也记。
0: 但是你要光说一个地名。 这太多了。
1: 你为您说欺负我，我就记不清是初中那波欺负我的，
0: 是
1: 是
0: 是，
1: 高中那波欺负我的，还是大学那波欺负我的。
0: 对，我毕竟从小被欺负大嘛，哎，人缘一直不怎么好。哎，
1: 这个一山派说，确实确实，打螺丝吧，比恁搁这主持节目强多了。好难受啊，想骂他，但是好有道理。
0: 这句话跟我们直播间说说就好了
1: 啊啊！
0: 你可不能回去出去乱说哈
1: 啊！这个
0: 吓人，
1: 这个你的名字我都不知道，欺负你人那么多，又不止我一个，记不住。
0: 哎，对呀、
1: 你这说的好像跟我搁学校就是个憨子似的，我都天天吃鼻涕的。
0: 来学
1: 个
0: 淑女，你看你看，哎，你看吧，
1: 哎，怎么回事？啊，
0: 不是吗？
1: 给我次机会，再给我次机会
0: 啊！对对，来好好学个淑女，来。所以从小到大挨欺负，这哎呀长了根了。
1: 不是不是，
0: 正常正常。
1: 我想学那个银铃般的笑声呢。
0: 什么玩意儿？
1: 学
0: 银铃。
1: 那个银铃般的笑声呢？啊，
0: 杠
1: 铃。
0: 既然咱往银铃上靠不上，咱就往杠铃上靠，把杠铃发挥到极致，好吧？
1: 这个钻戒说，哎，喊的是不是就敢那样笑了？哎呀，抖音照开心歌站正在直播啊！
0: 哎，各位都来说说，今天我们有话题，
1: 哎，
0: 是问各位你有没有这心里很讨厌的那种水果？
1: 哎，
0: 好吧。
1: 富茶贵说，菠萝蜜。我对食物的接受程度很高啊，我不是一个挑食的人，但是菠萝蜜的臭我是真接受不了。
0: 菠萝蜜哈，它吃起来你闻着，哎呦，有点甜，但你吃起来好，它甜，
1: 就是
0: 甜味呢，
1: 就甜还香。但是哈，你要是把那个菠萝蜜擦在身上拿点儿，哎呦，那可好了，那一天就萦萦绕绕那个臭味跟着你，
0: 而且那个臭味跟菠萝的臭味不一样。
1: 如果你想害一个人，就他睡午觉的时候，你把菠萝蜜擦在他人中上，
0: 他真的有股臭脚丫的味道。
1: 是，
0: 菠萝的他那个榴莲呢，它就是臭香臭香的，
1: 哎，
0: 菠萝蜜就纯臭。
1: 你看，还有直播间好多人说菠萝蜜不臭啊，
0: 不，这个哎，
1: 啊，
0: 你是闻不见吗？啊？
1: 这个我的那个欺负我的同学说，哎呀，你今年也35了吧，你闭嘴吧你。你当年欺负我，你现在断到直播间来欺负我吗？
0: 追着啥
1: 啊？许阳展的同学，
0: 这样把他的那点丑事儿全在我们的直播间抖出来，好不好？
1: 大蒜多少钱你了？上俺家把大蒜拉走。
0: 还没拉走呢，啊，人缘差都影响到叔叔阿姨了，啊啊，一听这是你家的，不拉不拉不拉不拉不拉不拉，哎呦，不能拉不能拉。
1: 巴夫一丹说杨桃啊，杨桃真的酸的倒牙，除了能切五角星以无是处。
0: 哎，是
1: 啊，但是哈，是咱这边吃到的杨桃，好像人家南边的杨桃是真的好吃，
0: 不一样是吗？
1: 都很清甜啊，很
0: 这边的就又塞，还给了一包那个叫什么酸梅粉让你蘸着吃，改变不了什么啊。
1: 这个你的名字我的故事啊，那个什么，我插播个小私信啊，你后台私信我。
0: 这个比四块八了。你家有多少啊？全收。
1: 妈妈，我有本事了，
0: 把咱家的大穴全卖出去了。
1: 哎呀，还有这个龙叶说火龙果有股细粉。
0: 那你那是过敏。
1: 你那是过敏了。
0: 你是对火龙果过敏，好吧？哎，你不能吃它。
1: 哎呀，这个茉莉
0: 说，茉莉啊，
1: 谁说它是五角星的，那一切完都四羊八叉的。四羊，我第一次知道人家把形容那个杨桃是四羊八叉的。哎呀，
0: 他可能是把那个愣给切掉了，
1: 哎，
0: 切的到处都是。
1: 哎，是的，啊，
0: 来吧各位，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继续直播啊，继续来讨论一下有什么水果是你打心眼里就讨厌的，可以在抖音搜索开心客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2: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3: 别管我，
2: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1: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4: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1: 爱不曾释手。
2: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5: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2: 请你爱不释手。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1: 你看我不讨回你？
5: 哎呦，哎呦，踹我脸上了。
4: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6: 酱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7: 镇馆，这俩都是愣头青，
6: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8: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9: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0: 是精神大股东，笑料投资人。
11: 客官里边请。
1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尤物小海。
2: 放弃吧，
1: 学不会，你怎么学不会呢？
2: 你回头你再跟别的没学会，你学会这样叫了。
1: 我下一段我一定学会。
2: 那这标签不就在身上贴死了吗？
1: 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各位，我是你们的甜妹老板娘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京建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京建电动车。
12: 京建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京建，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京建，京建更划算。即日起买京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 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你看 CC 说笑的不孬。
12: 好，你信他们的吧。这你就这样笑嘛。好不好，再来一声。哎，银铃般的笑声。以后就这样笑好不好？
1: 可以了，
12: 答应我。哎，你终于学会了。哎呦，不容易。
1: 哎，那就说我不孬。
2: 没就哄他了。
1: 人就是这样走向歧途的。啊，
12: 忠言逆耳。
1: 哎呀，今天开心有难题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你有没有一种打心底里意外的水果？
12: 啊，对，讨厌的，还有、啊、还有外地的朋友呢。啊，
1: 意外。
12: 讨厌。
1: 讨厌。
12: 不喜欢。
1: 啊、不喜欢。
12: 哎。
1: Unlike。
12: 哎，是、
1: 啊、怎么样？
12: 哎，是、
1: 哎、
12: 还有外国的朋友、
1: 啊是，就是你吃了也没有什么，吃了也没有什么，这样翻译可以吗？
12: 哎，可以，就也可以吃，
1: 但是打心底里意外，
12: 哎，打心底里不接受他。
1: 他们说没必要，没必要这样翻译。哎，
12: 你看汤姆抓杰瑞说，又贵又难吃牛油果
1: 、嗯、
12: 哎，你发现吗？目前很多朋友说的都是一些南方的水果、嗯、牛油果、杨桃、菠萝蜜、榴莲，
1: 对
12: 啊，都是南方的水果。你们不会是说喜欢吃西苹果吧？
1: 你们不会说喜欢吃章丘大葱吧？
12: 披州大蒜，
1: 就真正的章丘大葱是好吃
12: 的，甜
1: 的，
12: 是甜的。
1: 你、
12: 嗯、
1: 再那抹一点甜面酱在那个叫什么？面筋上，煎饼上。你不要问了啊！
12: 是、
1: 阿牛哥给我们加了个关注，嗯、说我讨厌徐州甜妹儿。
12: 哎，
1: 很好笑。
12: 加了个关注，
1: 你
12: 勇于发出自己的评论。
1: 啊、你是目前就是我耍到怎么都在飘。
12: 这是什么？
1: 你们在干嘛？
12: 谁能看得懂？
1: 哎 ，CC 说这工作好像我也能干，就是拉企业的瓜。
12: 你来，
1: 你来，
12: 来来来来来上后边站着去。
1: 哎。汤姆抓杰瑞说，我小的时候老师告诉我番茄是水果，怎么长大后就成蔬菜了呢？
12: 所以西红柿tomato
1: 哎、嗯、
12: 它到底是属于水果还是属于蔬菜？
1: vegetable 还是 fruit？
12: 哎 vegetable or fruit？
1: 嫌你了、啊、嫌你、
12: 啊、
1: 最重要的让我说了、啊、你
12: 是是严谨
1: 你了，你们再这样我们哎呀。
12: 然后这个茉莉说，没人说那个宝莲灯洋气。
1: 好，他们不是飘外文吗？
12: 啊，
1: 巴夫依兰说，哎呦，甜妹是我见过各个省份市区当中甜妹最甜的一个。
12: 他一共打了这算4个字母吧？啊
1: 啊，
12: 算4个字母好不好？
1: 你还我
12: 充其量字
1: 你管我
2: 能翻译出那么多的话，
1: 我看到哪读哪啊。
2: 不是你看到他们你想说什么说什么
1: 啊。灵动说甜妹喜欢什么样的水果我就喜欢什么样的水果，我跟甜妹喜欢的一样。
2: 哪儿了？
1: 那不是你不懂。哎呀
2: 啊，不懂。爱吃鱼油说大拐答应我们今天千万别唱，你来晚了，
1: 唱完了，
2: 你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都唱完了。哎，
1: 就是我现在就是多项语言发展。
2: 这个927，王大拐，
1: 王大拐是一个好甜妹儿，
2: 好女人。
1: 给我就有点烧脑子，这个我干懂了。
2: 正儿八经的，你参与到话题互动来好不好？
1: 就是有点烧脑子，哎，我看懂了。哎呀，
2: 来看大家都说什么，这个冉轩，苹果是世界上最无聊的水果。
1: 终于他还是出场了。哎，
2: 这苹果这个东西真的是你可以吃也可以不吃。
1: 是。
2: 你一直不吃也不会想，哎呦，买点苹果吃吧。
1: 你但凡买了三个以上，一定会放到烂。
2: 是。但是当这个苹果你给它切成小块的时候，
1: 哎，它又很干净，
2: 也不是不可以吃的啊。
1: 苹果你可以拿来喂猪，当然了，苹果也可以拿来到办公室喂同事
2: 啊。对，
1: 我当然我
2: 削好了，切好了。
1: 我这个苹果是指的是拿到办公室，
2: 它蛮甘甜的，真的是，特别是脆脆的。
1: 我的同事们都是不挑食的猪。
2: 只要你给啊，都接受好吧。
1: 哎呀，就这个灵动说甜妹说的非常的对，苹果就是一种非常有营养但是呢口感上欠佳的水果。
2: 我觉得你真的翻译的对了。你翻译的差不多，他说的就是这意思。
1: 你看灵动就说甜妹说的对
2: 啊。哎，是他的这句话翻译成英语是什么了？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哈？An apple a day keep doctors away。
1: 医生随便。
2: 一天一个苹果，医生远离我。
1: 哦，我光听后半句了。哎呀，927说有人喜欢吃以前那种黄色的面的水果。
2: 哎，不用谢谢。你说是要软的苹果吗？啊？黄色的面苹果，
1: 你是说那种放的时间略久，然后还没有到腐烂的那个程度，表皮已经发黄，然后吃起来面面的那种？
2: 不是，有的苹果它是新鲜的时候，它就是这种
1: 面的，是吧？
2: 哎，脆的，我是能接受，但是面的我真的
1: 等到六师再给我送那种，
2: 等没压的时候，哎，等他那个3200的压度掉的时候，你再给他买那样的苹果吃。
1: 冷午夜说，真的有该说不说，无锡的水蜜桃是真好吃。买了5个180，吃不起，尝一次就行。
2: 说不喜欢吃的，宝贝儿，好吗？不喜欢吃的啊。好运爆棚女士说，
1: 杏
2: 啊，因为我觉得杏真的很命苦的样子。
1: 我跟你说，我们家老人就是每年乐此不疲的在那个季节去摘杏，
2: 摘杏、摘枇杷、摘李子，
1: 还摘那种略青的杏，哎，就那种杏回来还得捂，
2: 啊，
1: 捂完之后你有可能一年
2: 就烂了，
1: 吃不到一个。一定要放的，就当时不能扔哈，啊，放到烂了再扔，
2: 就捂烂了再扔。哎，然后彭女士说，因为小时候看过一个电视剧的女主角叫杏啊，她就很命苦，所以以至于她就带入了杏这个水果就很命苦的样子，
1: 然后你就不喜欢吃了。
2: 哎，是，就吃杏觉得自己命都苦。
1: 哎，灵动说猕猴桃最难吃，猕猴桃还好吧？
2: 你不是挑，啊，挑籽儿的吧？
1: 哎呀，还有这个常青青说，啊，我整的翻吃苹果，原本不翻，直到15年，啊，爸爸在洛川守了5年的苹果，
2: 啊，家里的苹果就没断过。
1: 而且那种苹果，就家里面干啥不吃不到好果子，还得
2: 就得有点烂了的，
1: 形象不大好的
2: 啊，歪瓜裂枣了啊。
1: 六六粉说，
2: 孩子吃
1: 我的一个本甲汽车饼，不吃响脚，在川藏线上吃够了。
2: 什么东西都是吃多了，
1: 哎，
2: 吃宰了是吧？用徐州话说，啊，
1: 是的。还有这个舒玉章说，我喜欢喝杏仁露，许清代言的。
2: 爱屋及乌了，懂你，懂你，
1: 懂懂懂，
2: 哎，懂懂懂，行吧，再来说说，好吧，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开心客栈继续直播啊，各位如果方便的可以在抖音搜索开心客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中来，我们广播端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均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部分地区亦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多云转阴，24到32度。淮北多云转阴，24到33度。宿州阴，23到33度。枣庄阴，21到31度。临沂多云，20到30度。连云港阴，20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0: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1: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0: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1: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尖。

0: 个八级跑断肠，
1: 要不然你编换、啊。你这半天你忙的呀，一会儿刘海往前动，一会儿再编个大辫子。
2: 我看我能扁弯吗？
1: 欢迎回来啊，各位！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尤物小海。
2: 多少回让我扁了？
1: 村里有个姑娘叫打怪，辫子粗又长。
2: Hello， 这时候我说我的台词就非常的应景了。Hello， 表你好，我是你们的甜妹老板娘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明显，仅见电动车的特约播出。
1: 小芳但凡是这口音和这动静，她都不会有这样一首歌。
2: 话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都选金剑电动车啊！
1: 金剑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剑，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剑，金剑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剑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2: 来小宝，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可以搜索进来参与互动当中。
1: 哎，今天我们说的是你心里不喜欢的那个水果。
2: 嗯，
1: 你们搁这来，哎，我觉得什么怪好吃呀，什么怪好吃呀，
2: 你们一个个馋的，
1: 不喜欢吃的，
2: 啊，
1: 是吧？哈、
2: 啊。三胖哥，这我不是惹事哈，三胖哥自己说的。哎，今天那几个娘们头子没来。你说谁呀？你不是说妞妞姐、妞妞妈妈姐、
1: 妞妞喊姐了、
2: 菠萝妈妈姐、小娘宝姐，还有
1: 魔鹿契约，
2: 魔鹿契约姐姐啊，你不是说我的姐姐吗？是娘们头子吧？
1: 这又成你姐姐了
2: 啊？说我事儿，我就必须冲那钱。
1: 汤姆抓杰瑞说：“哎，就您说的那个警戒电动车，替你能送个轮子不？轱辘能送吗？”
2: 打十折
1: 不是，打十折，
2: 打十折，
1: 十折不是，
2: 好大的折，
1: 对啊，好大的折，你要他轱辘干什么啊？两轮的你要个三轮的干啥？
2: 这个 C 星说那天从旁边过去，我想跟他合影，又怕听他说话，犹豫了半天，怕听我讲话而不敢合影，
1: 这样。手机上不都有那个备忘录吗？你把那个字儿改，你别说话，我要跟你合影。
2: 那我能吓死你啊！啊！
1: 现在的手机拍照啊，很多都有实况功能。他以为照片没有声音，打开实况之后发现也有声音。
2: 这个谁说的啊？说到娘们头子，还有大鹏一个。这一下
1: 望之灾。
2: 菠萝妈妈和梦露契约说：“俺没有这个妹妹。”梦露契约说：“啊，我脖子上也被截。
1: ”你一直在他的心里，好不好？不会忘记你们的。
2: 匿名说：“哎，你别说哈，你这个勒坠子还怪好看的。”
1: 哇哦！
2: 真的，恁都能苍蝇点子找那个谐音词啊？
1: 这句话我真的我看懂了，我看到了，我不知道他说
2: 了八百个弯念不出来，勒坠子。
1: 你弟个勒坠子，我想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2: 你弟个勒坠子还怪好看？
1: 哎，到底是什么呢？
2: 你那个勒坠子还怪俊嘞？
1: 那、哎、是真不错哈、啊！哎，菠萝妈妈，谁也跑不了，
2: 谁也跑不了。
1: 哎，你等我出来。
2: 俺也忍不了，
1: 那你哪来没听你是吧？啊，
2: 人家的节目的那个听众啊，粉丝啊，就是有的时候吃饭呀、啊，巧不巧碰见了，
1: 说结个账，
2: 哎，你们也在这儿吃饭啊？
1: 嗯、好巧、
2: 啊，哎，是、啊、真的，那我请你吃吧，我们经常来这儿吃，
1: 我给你点杯喝的吧。
2: 哎呀，那太客气了，那个什么，你们喝什么水？就是正常的那个流程，
1: 哎、对
2: 对吧？我们
1: 因为不是不光是听众，就是。普通的朋友，你看着在一家饭店吃饭，这不都也这样吗？
2: 是
1: 吧？
2: 是，就是我们一般经常碰到，就是隔壁桌啊，哪旁边狗狗碎碎的几个人看我们，
1: 去真的去，然后回头晚上下午我们直播的时候，
2: 然后就来了，我还正午吃饭看见您了，我怕您让我结账，我就跑了，
1: 还就没敢跟您打招呼，哎呀，气人嘛！
2: 哎呀，
1: 我爱吃鱼，我说啊，那是乐坠子，啊，我以为是大拐带儿是呢。

0: 不一样吗？
1: 耳饰和耳坠
0: 有什么不一样吗？宝，
1: 耳坠它在耳饰的一个范畴里边吧？啊，
0: 还有这个彭妈说，难道柠檬把大家把它忘了吗？不觉得柠檬是真的很讨厌难吃的一个水果？
1: 可是你们买的那个柠檬水，四块钱一杯的柠檬水，
0: 哎，
1: 你忘了它了吗？
0: 哦，你忘了我们之前经常喝的那家十几块一杯，
1: 九块九。你忘了它的存在了吗？啊，
0: 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那种夜市的店呀，那种小摊儿，
1: 嗯，
0: 柠檬水并不便宜，
1: 挺贵的。但是他们是说的是手打柠檬水，
0: 对，你手打你，哎，哎，
1: 现在贵在什么？贵在人工。
0: 不是，我喝四块钱的蜜子，人也挡着我们这儿打，真的真的。
1: 哎，四块钱的蜜子呢是手打，这个九块九或者十几块钱叫暴打柠檬水。
0: 哦，暴打，那你也没让我参与一下，你让我自己打自己那一杯，我觉得可能还花了钱值。
1: 你喜欢这样啊？看热闹都不行，一定要亲自参与一下。
0: 是啊，这个阳光彩虹猫宁酱说，芒果，我真觉得芒果一股酒精味儿。
1: 那你是过敏了吧？
0: 是隔时间长了吧，
1: 啊？或者你对它本来就不太好，不就就有什么不良反应吗？
0: 哎，匿名说，我跟你说的那家羊肉串 K 进了吗？我说实话啊，老表，我不吃羊肉。
1: 他不吃羊肉。
0: 我不吃羊肉。
1: 哎，
0: 我们去吃烧烤吃串儿。
1: 他连老他说老板，你们家是用羊油烤的吗？要是用羊油烤的，我不吃。
0: 你个我你个就是到头七八年，我没有办法吃出去吃烧烤。
1: 嗯，
0: 那会儿就是吃烧烤，徐州老味烧烤都讲究那个吃那个
1: 原汁原味，
0: 刷那个羊油，
1: 哎，
0: 还蘸那个羊油辣椒啊什么的。那我没法吃。这两年就是因为有外地的朋友来，
1: 吃多了也接受了，
0: 外地的朋友来，我这样翻译可以是吧？就老板也接受这个现实了，就是用普通的油来刷，哎呀。
1: 然后这还有三胖说，你给你惯的，你这不吃那不吃
0: 啊，都不吃个羊肉怎么了？
1: 我爱吃牛，你咋不吃牛肉？他吃，
0: 我吃吃
1: 他吃，
0: 我再不吃牛肉就是我
1: 就没吃的了。
0: 太猜坏了呢，我太猜坏了啊。
1: 港口巷口之王说，
0: 嗯，
1: 葡萄，说他吃葡萄就想吐，就感觉撑得慌。宝贝儿，你吃多了吧？你一个人吃两斤葡萄，那谁不吐呢？
0: 三斤葡萄下肚，你嘴里还撅一个，你跟我讲啊，
1: 你
0: 吐吗？你不好吃啊，你想吐啊，小雨。
1: 吃多了腻得慌，你啥玩意儿？谁吃多谁都腻得慌，
0: 饭都吃不下了，你搁这跟我讲这？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都来说一下有什么水果你是，打心底里不喜欢，
1: 但是吃也行，
0: 吃也行，但是就是心里不喜欢。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可以搜索进来一起来聊一下啊。广播端我们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黑 T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2: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2: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3: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3: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4: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4: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5: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6: 激动难以忘怀。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哟，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2: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3: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2: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3: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2: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
1: 嗨！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有物小海。
4: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别播出，买电动车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
1: 好。老板说又再赌一次了。金建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建，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4: 哎呀，这个若水说现在车载 FM 收音机又开始是标配了，听电台的人应该越来越多了吧。我谢谢你的祝福。
1: 一定是这样的。
4: 你好笃定啊，信念感很强。
1: 一定是这样的，
4: 海哥信念感很强，
1: 是
4: 毕竟怕失去饭。
1: 会越来越好的。
4: 哎，我有时候我也在幻想，突然有一天就在各种信号上面，天啊撸，谁懂啊，居然发现一个宝藏的娱乐节目，但是他是在传统的广播端电台做的，如果能够给他一个平台，他们两个还不得是百万流量博主啊。
1: 外地的又收不到，你说他干什么呢？还铁拉撸。这都多久之前的这个语气词了？
4: 这不是营销号的那个。
1: 然后其他人都来徐州，都来徐州听，是不是？
4: 牛妈说：“你想的可真美呀！啊，你想的可真美呀！
1: 人总要有点梦想的，好不好？”
4: 好，来小宝啊，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我是前面老板娘大拐子，
1: 我是店小二徐州有物小海。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看看为您带来的音乐有理想。明天下午的3点，我们广播端不见不散。

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夏天到了，天气一热呢，很多人就开始犯愁，胃口变差了，吃什么都不香，白天容易犯困，晚上呢又睡不踏实，稍微动一动啊就一身汗，整个人啊感觉就被掏空了一样。这个时候咱们给身体啊得加点温和的营养，但不能大补，更不能油腻。那吃什么呢？哎，我建议您啊可以选择海参。您可别一听是海参就想到传统干海参，又得泡又得煮又得焖，前前后后折腾三四天太麻烦，而且贵得很，普通人呢哪能承受得起呢？别担心啊，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款冷水速发海参，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着火，晚上睡觉前冷水一泡，第二天早上起来啊就是一只胖嘟嘟肉颤颤的 Q 弹大海参。关键是啊，今天打电话参加团购活动，一头只要9.9元，正宗大连刺身就可以轻松吃上了。说到这儿，您可能会问，9.9元的海参能是好海参吗？我跟你说啊，咱们这款海参品质一点不打折，它来自大连原生无污染海域，北纬39度，那是海参生长的黄金宝地。它的肉刺呢根根挺拔，又粗又尖，说明什么？说明海参在海底天天顶着洋流的运动，这样的海参肉质啊才够紧实，够 Q 弹，够有嚼头。再翻过来看腹部，吸盘觅食排列整齐，这是底波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跟圈养的海参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您拨打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订购到的我们确保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拿老库存来忽悠大家，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限时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每盒有10只哦，一头只要9.9元。热线为您开通5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您拿回家冷水泡发，内壁厚实，筋道分明，咬一口呢是咯吱咯吱的 Q 弹，满嘴都是深海鲜甜的味道。很多朋友关心夏天吃海参营养能吸收吗？这正是咱们这款海参的厉害之处，它采用的是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新鲜海参从大连海域捞上来，4小时内送到车间，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快速干燥，把水分控制在极低水平。这样一来呢，海参里的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等珍贵的营养被瞬间定格在新鲜状态，一点不流失。您泡发的时候，水是清的，营养全在参里，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62，400710-2862。海参性味平和，不燥不寒，夏天吃最合适。早上起来来一只海参，补充的可是优质蛋白。中午。

蒸上几只，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高蛋白低脂肪，多吃一点也没有关系。注重自己身材的朋友更是可以来选择。晚上呢，可以做个海鲜蒸蛋，老人孩子都爱吃，尤其是孩子啊，夏天出汗多，身体呢容易流失营养，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能够给身体加加油，补补底子。您要是加班多，熬夜多，应酬多，那更是可以让家里人为您做上一碗海参小米粥。市场价至少199块钱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块9。如果您家里人口多，可以趁着便宜多囤一点。热线电话再次提醒：400710-2862，400710-2862。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听到了就是您的运气了，买到了就是您的福气。一般海参礼盒咱们都知道都得几百上千的，咱们之所以啊有这么好的团购福利，每头只要9块9，那是因为这一款海参在今年春节时得到了大量听友的订购。这一次呢，是厂家回馈听友特别搞的团购活动，一只啊不到10块钱，还为您呢把售后7天退换货升级到了30天。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退，您不用担心。唯一要担心的是，咱们这一次也就500盒的备货，订完了你就只能等下半年了。后台订单正在飞速增长，目前呢已经抢了一大半。最后再报一遍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订购成功，生活愉快。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2: 护肤山克丽缇娜620重磅开业，匠心呵护每一寸肌肤。
3: 我是浩贤，现在是下午4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22到31度；上海小雨转阴，23到30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4到32度；南京阴，23到31度；苏州阴转多云，23到31度。郑州阴，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

今天是一个属于萧敬腾这个名字的音乐纪念日。2008年的今天，21岁的萧敬腾发行了个人首张同名专辑，为华语乐坛注入了全新的摇滚生命力。海芋恋这首歌正收录其中。搅一搅 Head FM 就是爱音乐，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有理想。

那么喜欢你，周笔畅褪去强势唱腔，用松弛细腻的声线演绎，兼具少女青涩与成年人的内敛克制，唱出所有暗恋者不敢宣之于口的满心欢喜。告五人，好不容易。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36乘以18等于等于，
2: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3: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0: 南拳妈妈，橘子汽水，满是夏日青春感，将少年心动的羞涩、悸动与纯粹写得淋漓尽致。整首歌就好像一瓶刚打开盖的汽水，鲜活、清脆，咕噜噜冒着当年的勇气与遗憾。
1: 我是宇宙间的尘埃。

白安，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烟火音效与空灵的嗓音穿插，配上昂扬开阔的转调，让歌曲从伤感中渐暖。它不仅唱爱情，也唱每一次治愈迷茫的相遇，温柔又有力量。五月天，转眼。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大户的辣椒，大户的优，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庆羊肉串，需煮少烤，吃少烤，都家庆，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自用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6: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部分地区亦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6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雷阵雨24到34度，南宁中雨23到27度，泉州大雨转小雨24到27度，宜宾阵雨转大雨21到26度，大理多云转阵雨16到25度，呼和浩特多云18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

0: 讲一讲 Head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看看，此刻邀请您和我一起登录有料星球。
1: 有料星球，
0: 登录有料星球，吃喝玩乐不愁，天一热起来味蕾也要跟着罢工，真的是非常的没食欲啊，唯独是对一口冰冰凉凉的卷皮毫无抵抗力，这绝对是我们徐州人夏日专属的开胃救赎。那昨天吃的那家店呢，它是属于酱料浓厚分量扎实比较厚重派，吃完呢满嘴酱香，过瘾是过瘾，但是可能会少了一点轻盈的感觉。那今天就分享一家风格全然不同的非常清爽系的卷皮儿，咱们也换个口味儿。在新城区的新上广场有一家翡翠徐州卷凉皮儿，他们家的那个皮子是薄的能透光，配料呢有常规的绿豆芽、黄瓜丝儿、榨菜、面筋，这些都不稀奇，但有一样是有的地儿没有的，薄脆，薄薄的脆脆的，哎，把它掰成一段一段的放在这个卷皮里，很薄透的皮儿，脆嫩的蔬菜，弹牙的面筋，再加上一口咬下去咔嚓作响的薄脆，这个口感就热闹多了，软的、脆的、弹的、嫩的，在嘴里轮番上阵。还有一个隐藏吃法，你加一根烤肠进去。卷皮呢，它本身是纯素的，比较的清爽，然后你加了烤肠之后，它突然有了肉香，有了一点油润的感觉，而吃起来也更加的满足，口感更加的丰富。其实呢，他们家的酱料也是会有一点麻酱，但是给的很克制，就一点点，就像是画家最后添上的几笔点缀，提了香气，但是呢不喧宾夺主，所以说你吃起来不会有那种被酱料直接糊住嘴巴的厚重感，从头到尾加不加烤肠，你吃的都感觉特别的清爽，而且价格相当美丽，一个6块钱，超级大，沉甸甸的，直接顶一顿饭。如果是在新城区附近的朋友，非常推荐你去尝尝这家店。那如果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推荐，也欢迎分享到我们的吃货群当中，微信直接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 KANKANELE 就可以找到我了。回到音乐中，来自王力宏和张靓颖的合作《另一个天堂》。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2: 爱丽丝，爱丽丝。
1: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3: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1919 A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贾青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
2: 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在走，汗一滴一滴一滴在流。有一天咱拢老，带某仔斗阵，浪子回头。

讲一讲 Head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观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看到朋友推荐说全小胖卷皮，他说这个皮子呀是油光水滑，皮儿薄馅儿多，会放很多的麻酱啊，特别的香，喜欢吃麻酱的一定要冲。是的，这个全小胖最最有名的就是他们家的麻酱。这非常适合喜欢吃麻酱口的朋友，但你不喜欢吃麻酱的，你可能会觉得稍微的没有那么的清爽。

木姜子说，师大步行街的后备箱卷皮儿基本每天排队，5块钱一个，辣椒很辣，吃的特别的过瘾，每次去都忍不住买一个。我们大概在一个多月之前去拍了一期南京路师大步行街的这个攻略美食，那附近的美食就拍了这个后备箱卷皮儿。当时天还没这么热，而且我们下午3点多就去了，我以为不用排队，结果还是等了得有20分钟左右，真的是挺火爆的。主要是好多朋友他都一口气买上4、5个、6、7个。这家店呢确实口味还蛮辣的，你要不能吃辣椒的话一定要让它少放一点哈。

幸福就是香香饭说，明祥远农贸市场的卷凉皮儿呢，是一个3块，2个5块，里面还有黄瓜丝、面筋、榨菜馓子，特别的实惠。哇，这个价格现在咱说实话确实是不太能见到，2块5一个，这个我要去尝一下啊。

还有哈哈说，在湖滨三十一中斜对面有一个萧县卷皮儿，说这个面皮儿呢柔软筋道，弹性十足，馅料是香辣中带着脆脆的口感，推荐住在西区的小伙伴们尝一尝。这个卷皮儿呢，据说最开始它就是安徽特产。当初呢，就是安徽人把它带到徐州，咱们徐州有好多好多家萧县卷皮。

此刻呢，如果您还有什么其他的推荐，也欢迎分享到我们的吃货群当中，微信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雪的全拼 KANKANELE 就可以找到我了。各位也可以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有料星球，有很多真实的徐州美食测评视频。那也希望各位今天都有一顿幸福的晚餐。李宇春，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后你将收听到的是董董音乐咚咚锵。

0: 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联厨。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护肤山克丽缇娜620重磅开业，匠心呵护每一寸肌肤。
5: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6: 南拳妈妈，
7: 现在是傍晚5点，
5: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919大台柱，
9: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919天气报告。
1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南宁大雨，24到28度，泉州大雨转小雨，25到28度，宜宾阵雨转大雨，21到26度，大理多云转阵雨，16到25度，呼和浩特多云，18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下班路上，等等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Hello，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东东家，我是董董，陪伴在大家周二下班的路上。你有来听我吗？你是在哪里听节目呢？欢迎你给董董的时光发私信、文字语音都是 OK 的，我们一起来打个卡报个到吧。

Hello， 各位好，周二的傍晚，这里是91.9音乐咚咚锵。这个夏天呢，真的是一到夏天就热得不能行，对不对？感觉快要不管劲了啊！有好多人呢就会不服气，就说我明明出身寒门，我为什么要承受这种夏天中暑的苦呢？啊，我呢？这个在这个夏天也快要变成各位的熟人了，我是你们的熟人董董董事花、朋友们，这样一个黏糊糊热腾腾的夏天，如果能够把自己塞进冰箱啊，这个冻成一根冰糕，想想会吓人的啊。黏糊糊热腾腾的夏天，如果此刻能够拥有一个随身携带的空调就好了啊。黏糊糊热腾腾的夏天，如果公交站台的椅子能够自动喷射冰镇的冰雾就好了，水雾就好了啊。黏糊糊热腾腾的夏天，我是你们的人形加湿主播就好了啊。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一起来互动一个话题啊，黏糊糊热腾腾的夏天，如果怎么怎么样就好了啊。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啊，黏糊糊热热腾腾的夏天，如果怎么怎么样就好了。我给你们看看我今天的发型哦，我妈呀，我就是洗了个头，真的就戴了个帽子，骑了个车，吹了个风，然后我那个发型。在微信视频号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学律师的是花朵的话，来看看我这个发型吧，太吓人了，太吓人了。我站在门口，我今天到了单位之后，我站在单位的门口站了得有十几分钟，我就不敢进来。我说这边有个人往这边走，我就在那等着，然后那边又有个人往那儿，我就在那等着，一个人没有的时候我才往里进，我也不敢进了。

0: 两个人都哭了。去老师办公室了。
1: 就打架了，就让老师给解决一下吧啊，然后把这个过程呢跟老师说一下，那同学之间磕磕碰碰可能这在所难免啊，就好好的，就别整出什么那这那的就行啊。

0: 加号跟我们分享的照片啊，特别的美妙。今天的天真的很好看啊，如果此时此刻你行驶在下班的路上的话，你抬头看一看今天的蓝天白云，真的非常非常的美妙，非常非常的漂亮。如果你得闲的话呢，那你就顺手拍上那么一张发给我，让我也跟着沾一沾你的这个那个喜气儿啊，沾一沾你那个就是叫什么气氛，这个下班路上眼不黑的气氛啊。
1: 打卡打卡，大庙主权打卡。
0: 欢迎欢迎 ，OK，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那今天的但凡是参与互动的朋友，但凡是参与猜歌的朋友，依然是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克里提娜提供的，就是。昨天跟大家说的那个580的啊，体验的体验券，580的那个体验券啊，如果你需要的，如果有需要的朋友，你可以就是参与一下我们的猜歌呀，或者是我们的话题，你将有机会获得克里提娜送上的价值580块钱的水颜润泽。因为昨天呢确实参与人特别的多，那我们只有三个名额，今天呢又为大家争取了多两个啊，今天5个名额，好不好？但凡是你有需要的，你想去体验的朋友，你就在后边备注上，那个“户部山”三个字，好不好？户部山克里提娜啊，户部山克里提娜。在这样一个黏糊糊、热腾腾的夏天，如果你能够到克里提娜躺着舒舒服服的去做做脸就好了啊。那就一进去之后，像是那种进了雪山的洞穴，对吧？美容师小姐姐，她的手像云朵一样轻轻的抚摸在你的脸上，而你呢，像一条被腌入味的咸鱼一样。终于又反了个个然后躺进薄荷味的温柔乡里面啊！就我们现在真的是许多人的脸，早上出门是那种水煮蛋，中午呢就变成了煎蛋，然后下午呢直接就变成了铁板烧，自带油光的那种特效，指纹解锁都识别不出你的毛孔啊！你说你要是能够躺在克里提娜的那张柔软的美容床上，然后敷上冰冰凉凉的软膜，那个感觉哇，就像是给脸吃了一整个东北大板啊，然后还是草莓夹心的东北大板啊，想象一下美容师的指尖在你的脸上轻轻的打圈，哎，就那种啊，对，都笑着你都字儿里都像就溜口了肥，然后呢你不知不觉的就睡着了，再醒来的时候呢，面膜被你的皮肤都已经喝掉了啊，这个就是里边水分都喝掉了啊，把面膜揭下来，镜子里面的自己白白的，白的发光，连双下巴都被按摩的好像是瘦了一圈，哎呦我的妈呀，老好了啊！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大家不要忘记了，黏糊糊、热腾腾的夏天，如果怎么样就好了。黏糊糊、热腾腾的夏天，如果怎么样就好了啊？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我们会选取5位送上克里提娜的价值580块钱的水颜润泽护肤体验。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怎么决定啊？这就是传说当中的怎么决定。今天呢，我的发型，就是传说当中的怎么决定。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学着事的是花朵的花啊。他确实是怎么决定的。真就说不知道怎么弄，怪我喽。你写什么？好啊，嘟啦嘟嘿。嘟啦嘟嘿，嘟啦嘟嘿。

好了，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听听趣闻听听歌。最近的上海，一名女子点外卖备注牛蛙不要烧，就是不要给它烧啊，这也不，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不要给它烧是什么意思，是怎么给它炒，给它蒸，给它煮，还是什么意思。然后呢，结果他打开包装之后直接傻眼了，就一斗子，他不是不要烧嘛，然后人家给他了一斗子那个活蹦乱跳的牛蛙，他当场收到之后直接语无伦次了。可能就是我理解的那个牛蛙不要烧，那要么给它蒸，要么给它煮，要么给它炖，要么给它炒，应该是就不要那种烧的是吧，红烧的那就那种。然后呢他哎呦我的妈呀，就收到了一包活蹦乱跳的。然后商家心想，对吧，你这是考验我是不是预制菜吗，我给你装几个活泼的，蹦打可狗，一蹦三丈狗的啊。可以说明这个商家是真的看了备注了，对不对，他可能会觉得这种请求我这辈子也是第一次见，这是一个好人呢，愿望必须得要满足，你说这样多省心多省力，直接把活的给你装走，不用加工了是吧。哎，这反手也证明了自己菜确实不是预制菜啊，这个不得给个好评啊，对吧，好新鲜还活蹦乱跳了，特别的符合顾客的要求了啊。这蛙对吧，蛙那牛蛙一出来之后我就问啊，你就说我新不新鲜吧，你是想买我当宠物吗。那照这个逻辑的话，我们下次点奶茶的话，我们就说不要泡啊，奶茶不要泡，那是不是直接寄一头奶牛过来啊，寄一堆牛奶过来啊，然后再寄一包茶叶。好嘞，我们再来说啊，最近的山东青岛啊，女子抽查六年级儿子的作业，发现孩子还没有完成，然后但是呢这个小孩就撒谎，就说我已经做完了。那这个妈妈呢就心想着，我看三天不打上方解娃啊，浑身辟谣。妈妈正打算发火准备教育自己的孩子一番的时候啊，没想到呢家里面本来正在睡觉的小狗瞬间冲过来了，拼命的就扒拉着就跟他拉架呢啊。然后这妈妈呢就火当场就被灭掉了啊。王女士就说，这只小狗不是第一次护主了，每一次要教育孩子它都第一时间跑出来，然后狗竟然比大人还会疼孩子啊，未免也太懂事了是吧。这不叫护主，这叫维护这个家庭稳定，禁止内斗啊。小狗心想，打孩子解决不了问题啊，让我来对吧。人类就这样轻易的被小狗拿捏，小狗果然是有一套的啊！狗狗都知道保护自己的孩子。那接下来的这一位爹呢，他是有一段那个在地下车库开车的视频，最近引发舆论的热议。视频当中的一名家长怀抱着幼童坐在那个驾驶的位子上，任由孩子手握方向盘操控 SUV， 这个还拍摄视频，就说这是什么趣味的日常分享，看似温馨的亲子画面，实则是漠视交通规则，透支孩子生命安全的这种危险的操作，荒唐又特别的惊心。更值得警惕的是什么呢，就是当事人在就是那个把那个违法的行为还当作趣味日常拍摄传播，特别的极其容易误导大家啊，让这个违规啊炫技被美化又被效仿，对吧，就会可能会引起很多人模仿这种违法行为啊。同时12周岁以下的孩子呢是禁止乘坐副驾的，低龄儿童乘车需要规范的使用安全座椅啊，是保障儿童这个出行安全的刚性的底线啊。不知道这家的大人是爱孩子呢还是恨孩子，把孩子当安全气囊用呢，你这是啊，有一说一，这一次这个孩子方向盘打得不错，但下次不打了啊。你真是的，你也没出事吧，就说我们家孩子真厉害，一出事了你跟孩子较什么真儿啊，这个正说正有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可是愣了你。

0: 布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1: 绿箭 A2 鲜牛奶，真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

0: 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多云转阴，24到32度。淮北多云转阴，24到33度。宿州阴，23到33度。枣庄阴，21到31度。临沂多云，20到30度。连云港阴，20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已经打开，如果想要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许州市的是花朵的花。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黏黏糊糊热腾腾的夏天，如果怎么怎么样就好了啊，把这个空给它填满。黏黏糊糊热腾腾的夏天，如果怎么怎么样就好了。

呀 ，Frank 又给我截图，截了我无比巨丑的照片啊，丑的真的是，你都说，嗯，拉不成个，都呼噜不成个。Hello， 龙天飞马你好，这个果果爱小酸奶说户部山克里提娜，嗯，行，我给你备注好啊。赵四小姐，你怎么没有参与话题互动啊？你也没有猜歌，你只是户部山克里提娜。咱多少的，咱就是多少的，能说得过去，行不行？此刻在南三环高架打卡的赵四小姐啊，说即将去和姐妹们吃砂锅去。哎呀，真好！下了班之后，对吧？约上几个好姐妹啊，一起吃吃砂锅啊，喝点小啤酒啊，唠唠嗑，吐吐槽啥的，嗯，放松一下，真的非常非常的不错，非常非常的惬意啊！哒哒啦哒啦哒，嘟嘟。欢迎晨曦在统山万达打卡，欢迎藏橘色的落日在三环东路打卡，云龙湖打卡的喇那个0716啊，喇叭花群的啊，还有这个瑞祥张涛在统山万达打卡，欢迎你们。

0: 也喷喷，黏糊糊的夏天。
1: 嗯，
0: 如果有集中供能就好了。
1: 如果有什么？哦，集中供能就好了。哦，集中供冷啊。就说热腾腾黏糊糊的夏天，如果有集中供冷就好了啊。装空调那就装空调了，你说，嗯，自己家装吧，每个屋集中供啊。五月的天说，没听全互动的内容呢，热腾腾黏糊糊，我第一反应是东北式的那个麻食，麻酱麻辣烫，我以为你说东北的那个黏苞米呢，
2: 苞米黏苞米啦。热腾腾黏糊糊的热苞米，苞米黏苞米啊！
1: 我跟你说这个呢，东北的啊，黏糊糊热腾腾的夏天，如果怎么怎么样就好了啊！这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黏糊糊热腾腾的夏天，如果怎么怎么样就好了。雷雨里面有句话说，夏天啊是一个烦躁多事的季节，夏天的苦热会逼走人的理智。林清玄说，跨过去春天就不远了啊，永远不要失去发芽的心情啊。今天我们在这里去说一下夏天，黏糊糊热腾腾的夏天如果怎么怎么样就好了。零零狗说，黏糊糊热腾腾的夏天如果情绪也能够跟着高涨就好了啊。天气热啊，就整个人情绪也不太来劲儿，可咋整啊。成年人的最后的倔强就是即便不开心但是也要装作特别开心的样子啊，就像是我，其实我每天都不开心，但是我在节目里笑得比谁都开心。这个天呢，除了热，除了心情受影响之外啊，有蚊子也是挺烦人的。蚊子的叮咬可不是小事儿啊。之前在湖南，不就是有一个大哥吗？然后他那个被蚊子叮了几十个包啊。他呢，这不是痒吗？那这蚊子叮了之后多痒，他就开始挠。结果呢，没有想到就双腿就肿了，然后又高烧，被确诊了什么叫脓毒症啊，然后还送进了 ICU， 还挺吓人的哦。医生就说可能是因为他有糖尿病，然后他免疫力又低，那蚊子就是咬他的蚊子呢，毒性又特别特别强，所以呢，在他身上就产生了强烈的反应。被蚊子叮咬之后呢，身上的蚊子包，个头的大小与个人的免疫系统这个机制强弱是有密切关系的啊，与蚊子毒性的高度，高低呢，它是无关的。滴啦哒啦啦，嘟嘟啦嘟啦嘟。嘟嘟啦嘟啦嘟，就是人为什么招蚊子呢？你比如说你身体的新陈代谢特别的快啊，那个机体代谢产物尿素啊乳酸啊什么脂肪酸等等，当你就是二氧化碳排量大的时候，汗液分泌频繁，身体新陈代谢旺盛的时候，就特别容易得到蚊子的青睐啊。蚊子呢，它主要是通过空气当中的气味来寻找吸血的对象的啊，所以呢，你是不是招蚊子与这个血型没有关系。有的人会说啊，我是什么 A 型血 AB 型血什么 ABCDEFG 啊，什么我这个血型就比较招蚊，这个和血型是没有直接关联的啊。就是提醒大家，蚊虫叮咬不要大意啊，如果觉得身体不舒服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啊，不要想着我就被蚊子咬一下那能怎么着啊，那要一群蚊子来咬你的话那个不得了啊，不得了。梁先生说，黏糊糊热腾腾的夏天如果不是一上车就一身汗就好了啊。这刚一上车一身汗，一天换两身衣服真是热啊。燕如说，热乎乎热腾腾黏糊糊的夏天如果夏天的电动车的座椅不会被晒得烫屁股就好了。真的，那个电动车的座椅，你要是放在太阳底下的话，要是那个就晒得特别的热，然后你我猛地一坐上去，哎呦飞，那个腚你都挺着滋啦一声啊，不过他烫熟了。然后有的人呢，你一看见他推到那个自行车，尤其是大中午的时候，他推着个自行车，然后他一坐上去，你就看他就像骑到了弹簧上面一样，他一坐下去哦好热，哎呀弹起来，然后再坐下去好热又弹，像骑到了弹簧上面，我的妈呀。 菲菲啊，说一起那个黏糊糊热腾腾的夏天，如果晚上睡觉舒服一点就好了。晚上睡觉盖被子热，不盖被子又冷，盖一半又不舒服。你这样你就找个手绢，找个毛巾啥的，你就把肚脐眼盖一下就好了，其他的你就不用盖了。

谢谢啊，谢谢开心，谢谢给我点赞的这什么 CID 什么状态呀、啊、老郭呀、笑脸啊，我请吃烧烤啊，都有看到你们啊，谢谢你们为直播间点赞，谢谢谢谢啊。玲珑看和谁在一起，一般都咬我和个别朋友比较招蚊子，那可能就是新陈代谢快啊，然后你出汗比较多，蚊子就喜欢那黏糊糊的，热乎乎，黏糊糊热腾腾的，就想上去。

0: 果轩妈说，黏糊糊热腾腾的夏天，太阳直接放假就好了。你和这个雨枫说的比较像啊，雨枫说，这个黏糊糊热腾腾的夏天，如果我是后羿就好了，把太阳给射下来，后羿给存了一个太阳，你再把这最后一个太阳给射下来，那后羿是立功了，那你可就完蛋了，你知道吗？那可完蛋了，那世界陷入了一片黑暗了，那大家那都得，那大家那都得，就是说这个账那看怎么给你算了，好嘞啊！一会儿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歌曲猜猜猜的环节。今天呢，我们这样啊，就是我们不是说的话题是那个黏糊糊、热腾腾的夏天，如果怎么怎么样就好了。你可以参与这个话题互动，你呢也可以唱一唱，夏天关于夏天的歌，好不好？就是歌词当中带夏天的，或者是歌名是夏天的，或者唱夏天的都可以的啊。一会儿呢，我们猜的那首歌也是。有点和那个夏有关啊，大家可以给董董给石花发私信告诉我歌曲的名字，或者是简单的唱两句啊，主要是想听大家简单的唱两句，那但凡是你唱了的朋友啊，你就有机会获得克里提娜送上的价值580元的水颜润泽护肤体验。各位徐州的小仙女大漂亮，以及所有不想被孩子叫阿姨的姐妹们，克里提娜护肤山店已经正式开业了这个89年就诞生了，36年专注搞脸啊，全球5000家的门店，这美业大佬刘诗诗都在代言的克里提娜终于开到户部山了。为什么你的脸需要克里提娜呢？我在这里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有多久没有去好好的照镜子看过自己的脸了？就早上洗脸的时候可能你就随便搓两下，对吧？晚上护肤呢，你又想起来就涂点抹点，想不起来那就直接就睡了。照镜子就想着，哎，算了，不照了，照了也是徒增烦恼，就不照了。但是克里提娜告诉你，美丽源自健康。人家呢这30多年就是那是吧，这专业的技术用在护肤上面，那就掀起了一场护肤革命啊。你还在用肥皂洗脸的时候，人家就已经用上氨基酸冲你的脸了啊。更狠的呢是克里提娜的产品分子量少，吸收快，真正能够被皮肤吸收为细胞所用。翻译成人话就是，你花出去的钱能够真正的长在你自己的脸上，不是让你白花的啊。户部山店单人间双人间都有啊，什么独立淋浴间啥的，都是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啊。那装修风格呢也是简约温馨干净卫生，进去之后你就不想出来了。姐妹们平时对自己够狠了，什么加班熬夜呀，带娃操劳啊，面对生活的毒打，那脸是唯一一个陪你扛过所有的风雨还在默默承受的东西。你不对他好，你要对谁好呢？克里提娜户部山店就在户部山文化街区啊，你逛个街啊，吃个饭啊，顺路来做个脸，一个半小时，让你容光焕发，走出去之后，让你的前男友都后悔。开业期间进店是有惊喜的，你说我是919，你说我是董董的那个弟们，那就哭嚓一下给你一个惊喜，不是给你惊吓啊！不要再等了，不要再徘徊了。你的脸在召唤你啊！今天呢，参与猜歌的朋友，我们依然我们会选取，昨天是3个，那今天呢，我们会选取5位送上克里提娜的价值580元的水颜润泽的护肤体验啊，你可以去体验一下，好不好？你去体验一下吧，静心的去体验一下，往那一躺，真的去了一次还想去第二次，去了第二次还想去第三次，4、5、6、7、8、9、10次，直接办个年卡。
1: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2: 户部山克里提娜620重磅开业，匠心呵护每一寸肌肤。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有知道的吗？
1: 带走你梦里的忐忑，整个夏天想和你环游世界。
0: 这首歌有知道名字的吗？两个人唱的一首啊。

0: 边所有欢笑的星
1: 空。你说夏天大家都想到了夏天。
0: 橘红色的日落吞没在海平线，夜色慢慢摊开了出星光点点，我听着耳机中记得
1: 这叫什么来着，什么夏天来着，小城夏天对不对，
0: 冒泡汽水和你都是夏天感觉，装美的美景如镜子还是双眼，
1: 对小城夏天，
0: 风来的不知不觉，可是结局早已的出现，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
1: 哎呀这个太夏天了，
2: 呀心底不能告诉你，夏天的风轻轻吹过，
1: 又嘿
2: 我头发又穿过，
1: 两个全都是带夏天的露露，哦谢谢你啊，歌声的分享啊 ，Grace 这里说，如果大龙湖的水质再好一点就好了，因为我每年夏天都去游泳。那我之前在大龙湖碰到的那野泳的那三个人，其中有一个是你嘛？

哎，今天呢，我们要来猜的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嘞？今天我们要来猜的这首歌曲啊，我给大家做一点介绍。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是源自于词曲作者李正帆的一次真实的经历。在04年的时候呢，他受邀前往宁夏西海固的王明中学，那里是黄土高原，自然条件艰苦，但是孩子们纯真质朴的那种形象就深深地打动了他啊！他与孩子们一起联欢互相交唱民歌和童谣，这些经历了触动了他内心最真挚的情感。那短短三天之后呢，李正帆在学校门前的黑板上就写下了这首歌的歌词，就是孩子们围在一起朗读，这一幕让他回忆起，就说那一刻说我的泪水都快要喷出来了。这首歌呢，最初讲述的就是这个王明中学学生和复旦的支教老师之间深厚的情谊。这首歌是由五月天负责编曲，再加上后来梁静茹甜而不腻的演绎，就营造出了一种夏天的静谧与惬意。歌词虽然是非常的直白，但是又充满了单纯的感动，让人一听就会想要跟着一起来唱。当我们知道了这首歌的故事之后，我们再来听这首歌，听到的就不只是一首关于夏天的歌了，更是一个关于相遇、牵挂和感动的故事。来，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我们大声的唱出来。

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呢？记得来唱一唱哦。将有机会获得克里提娜提供的580块钱的这个护肤的体验。嗯。谢谢说，热气腾腾的夏天，如果能瘦个20斤就好了。嗯。

0: 好，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什么呢？是后天气丹的水乳七件套，老款的啊，618年终狂欢，全场大牌，溢价到底。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呢，能够抢专属的膨胀礼券，1元抵16，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满额还赠好礼啊！海蓝之谜的洁面精粹水面霜都是免费带回家。一年一次的618年终大促即将收官，大牌美妆超值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火了十几年的经典的韩妆大牌好物后天气丹水乳七件套，官网呢平时是要卖到2000多块钱，今天是618年中大促，限时破价秒杀，只要349块钱，只要349块钱啊！之前呢商城在大促的时候呢都最低最低，就是我们这个商城最低最低要卖到349，结果库嚓一下又便宜了50块钱啊！让你花小钱用大牌，省下的都是就是你自己买个啥吃的，买个烤鸭呀，买个什么把子肉吃，对吧，都是可以买个烧烤吃啊。这里面呢是有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25毫升的滋养面霜，除了大正装还送你25毫升的同款的水乳一对，10毫升的精华液，还有8毫升的紧致眼霜，足足七件套，一套搞定全脸护肤，不用费心搭配，全年龄段女性都适配，不管什么年龄都能够养出细腻的好肤质。金色花纹礼盒拿在手里面超级的有质感啊，贴心又有档次，不管是女生宠爱自己还是男生给爱人选心意的好礼都非常非常的合适。忘了静音了我的妈啊，还好后面还没说啊。它的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10月份，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10月份啊。但是呢价格箱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全程溯源，现货不多，有需要的朋友给董董给实话发送实话两个字，或者在学中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实话两个字。
1: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大湖的辣条，大湖的油，只烤本地咸羊肉，夹请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夹请，开心就好。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7: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8: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

0: 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遇见 A2 型牛奶，真是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Aβ 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遇见呵护全家。
2: 盛夏逐梦，摘镜换新，做近视手术就选徐州复星眼科，专业摘镜团队护航徐州学子轻松摘镜，圆梦前程。摘镜详询6660001。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现在是傍晚6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0: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22到31度；上海阴，23到30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4到32度；南京阴，23到31度；苏州阴转多云，23到31度；郑州阴，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喽！买手机到移动新款5G手机，只降500元啊，最高补贴500元，限时抢国补。买手机到移动，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在整点之前呢，我们有听一首歌的前奏，让大家来猜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但凡是参与猜歌的朋友呢，将有机会获得克里提娜的580块钱的护肤体验哦。人生的这条路我不爱你，如果你特别想要去体验的话，或者是你最近要去户部山，你家住在户部山不远的地方，那你就给我发送户部山三个字啊，你要么就是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了，要么就是参与我们今天的猜歌环节了哈。来，我们再来听一遍前奏，刚才直播间的朋友没有听到啊。

0: 听好听啊，好听。嗯，
1: 我可以假装看不见，也看你偷偷的想念，是否让我看见你的温暖。

0: 梁静茹的《宁静的夏天》刚打开收音机，正好今天晚上要吃点了猴，
1: 点了猴啊，点了棍儿。
2: 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心里头有些思念，思念着你的脸。我可以假装看不见，也可以偷偷的想念。
1: 声音劈大叉了呢，劈大叉都唱了。
2: 让我摸到你那温暖的脸。
1: 嗯，你看多好啊啊！这是小雨啊，这声音都劈大叉了，都唱的你可带劲了。嗯、
3: 我可以假装看不见。
1: 哎呦，愣蛋豆子，猫弄。
3: 哎
1: 呦，还开始背书了，背课文。
3: 温暖的。
1: 哎呦，嫩蛋豆子啊，嗯。

0: 好听哎。
1: 这个歌曲叫宁静的夏天。
0: 宝贝，你再想一想，它是叫宁静的夏天吗？它是那么，它歌名有那么多字吗？你再给它概括总结一下呢，宝贝。还有刚才的那个雨点妈妈，你也给它概括总结一下。
2: 宁夏，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
0: 他的答案你们同意吗？
3: 我可以的。
2: 只要云晒了，
0: 好听啊。
2: 安心的睡了，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0: 你这对你的声音也像你的这个微信名一样，糖糖，又特别的甜甜的，让人感觉甜蜜的感觉啊！唐风宋雨说，好长时间都没有听懂的节目了，来打个卡。这首歌是梁静茹唱出的《宁夏》，你去哪里了？你是失忆了，还是掉相了，还是怎么走丢了？那咋整的呀？
4: 花姐，宁夏大概听了10000多遍了。少说不用看歌词就能唱的歌。
0: 你唱。
4: 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心里头有些思念，思念着你的脸。我可以假装看不见。
0: 高姐每一次都是男生女生都会轻松的驾驭。唱着不懂了，别说啊。
5: 梁静茹的宁夏。
0: 你看这改了吧，这刚才那个猫蛋肚子那个能能都改了吧。
6: 这首歌是宁夏。但是我想到的却是另外一首。窗外的麻雀在你心肝上多嘴，你说这一句很有夏天的感觉，手中的金币

0: 都想了解。
1: 哎，哎呀，你说说，你这结合的怪好的。宁夏，你是不是不会唱啊？你肯定是知道歌名，但是你不会唱，你换了另外一首歌曲。
2: 梁静茹的《宁夏》。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
1: 声音也好听哈，
2: 心里头有些思念。
1: 用爪钩子拉出去，刚才那个唱。
2: 我可以假装看不见。
1: 你听到吗？要用爪钩子把你抓出去。
2: 偷偷的想念，直到让我闻到你那温暖的脸。
1: 你那个调我唱不上去啊。唱得很好，佳佩佩，加油！哎呀，你那个你没给我发那个户部山三个字，嗯。

0: 你
1: 看这个听练，想在哪儿听就在哪儿练啊！才好，香香公主啊，唱的不孬嘞，咱都说，我们听听谢谢唱的。
2: 梁静茹的《宁夏》。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心里头有些思念，思念着你的脸。我可以假装看不见，也可以偷偷的想念，直到摸到你冷冷冷的脸。
1: 哎呀，咱就说这一块那一块的，干嘛？
2: 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心里头有些思念，思念着你的脸。
1: 可以假装看静水阁啊，你看你这是唱的歌曲也特别的，就是让人感觉特别的安静啊，就真的轻轻的柔柔的不声不响的就这种不滋拉丝的结束了、我还以为后边还有呢，你说它就结束了。
2: 也许放弃啊才能
1: 烟锁重楼，他唱的是和夏天有关的歌曲啊，他说等一个50秒的红灯，唱两句歌刚刚好，真好好听啊，这是他唱的关于夏天
2: 的歌。回忆里寂寞的香气，
1: 真好听。烟锁重楼，谢谢你分享的歌声啊！311国道打卡，也祝你下班快乐。
2: 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
1: 今天唱宁夏的女生多，女生居多。

0: 好听哎，好听好听啊！哎呦，给男生唱
1: 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心里总有些思念，
0: 思念着你的脸。我可以假装看不见，
1: 也可以偷偷的想念。
0: 你唱一会儿吧，我歇会儿，让大家唱一会儿啊。
2: 梁静茹的《宁夏》。

0: 然后敏儿你唱的也特别特别的好听啊，就是在我们的参与唱歌环节，这些弟们他们发来的语音，你不是说唱的好听的，你知道吗，就是你们拼可能唱着来唱了两句，我可能要点评的时候听众就不愿意了。在直播间里面我们的宁静娟就说了，唱的好听的实话你就尽量不要打扰，然后听几句再说啊。那唱的不好听的呢，第一句你就得打扰，那就是这个意思啊。我就非得就是唱的不好听的我一定要把它听完，然后唱的好听的我就开始打扰，就那么恼，那么恼心眼子就因为唱的不好听的它这个节目效果是拉满的啊，唱的好听的呢是给我们一种听觉的享受，但是它唱的不好听或者跑调，我就觉得这个节目效果哭嚓一下就出来了。什么呢，
1: 这热腾腾黏糊糊的夏天，晚饭能来两碗，中午剩的面筋汤啊，别提到办事了
0: 啊。我说这热腾腾黏糊糊的夏天，晚饭能来两碗，中午剩的面筋汤啊，别提多办事了。那晚上就等着上厕所就行了。

0: 也烫也烫，有一烫，别提多办事了啊！那个面筋汤，你想你喝完之后，我的娘，那一晚上必须清灯上厕所了，是吧？嗯，然后吃完面筋汤之后再 K 一个西瓜，嗯，再含两瓶啤酒，嗯，然后再喝那个再喝一瓶绿箭奶啊！哎呦，你这一晚上可热闹了，我跟你说，嗯啊，那我真的，嗯。
1: 咚咚咚咚，打卡打卡，下本了。
0: 嗯，
1: 我刚才唱那个任贤齐的《橘子香水》
0: 啊，
1: 唱唱唱不会吃，唱唱唱不会吃
0: 了。橘子香水是像你的谁？哼哼啦啦啦啦啦对，橘子的香味，哼哼，我也不会，我也不会，嗯，咱俩都一半斤半两。
2: 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
0: 我不说话了，
2: 心里头有些思念，嗯，思念着你的脸。我可以假装看不见，

0: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1: 哎呦，真好听，杠杠的，咱都说
2: 这个应该是梁静茹《文静夏》。
1: 嗯，
3: 东东，
1: 哎，
3: 你刚才放的那首歌是梁静茹的《宁夏》。
1: 嗯，低调说，东，你唱两句北虎吧，证明一下你的实力。我才不唱呢，我不是不上你的当呢。大好的心情，大家都在这宁静的夏天呢，天空中繁星点点的，我咔嚓一下子出来一个北虎，大老黢老黑的天，天空当中不是大老黢老黑的大一晚上，你说我出了个老毛猴子，老毛猴子一看是个北虎，哎。我说一只修行千年的火候。千年修行千年过冬，就问你我有没有视力，视力这一块有没有拉满。
4: 宁静的夏天，
1: 哎，你们都好会唱啊，卧虎藏龙的，你说
4: 心里头有些思念，
1: 点点点，你平时怎么不唱的。
4: 我可以假装看不见，也可以偷偷的想念，
1: 这好听。嗯，哎呦，太好听了，我的娘嘞！嗯，好听，没听过。宁
5: 静的夏天，天空中
1: 繁星点点。那他旁边还放着伴奏，你听吗？
5: 心里头有些思念，
1: 是放伴奏吗？
5: 思念着你的脸。
1: 哎呦，唱着不恼。
5: 宁夏、
1: 啊，嗯，好听哎，真好。嗯，这会儿一，要不就不出手，一出手那止住之有没有？
4: 知了也睡了，
1: 哟，讲我搞说，女生唱的多，你看这男生就来劲儿了啊，都不服辱，嗯，我认辱。哎呀，咱都服这一块那一块方方面面的，真的是好听，嗯，好听。安静，我们再来听啊，安静唱的。

0: 梁静茹的宁夏。
1: 哎，个班儿的，嗯。这这，吴伟说我猜的宁夏，没信心又撤回了。嗯，他在18:04的时候我猜了个宁夏，然后他撤回了。来到18:11的时候，一听大家唱的都是宁夏，然后他又后悔了。嗯，他又想复原，但是已经撤回了。
0: 宁静的夏天，嗯，天空中繁星点点，心里头有些思念，思念等等的笑声。
1: 哎呀，谢谢你啊，七夕。哎啊，参与话题了，说热腾腾的热腾腾黏糊糊的夏天，如果生活在水里就好了。嗯，让我们一起在水里做自由自在遨游的鱼儿。Johnson 说户部山的宁夏，户部山的宁夏，现在男生也是的，都可想美容了，可想那个了。昨天我一说法户部山，我看呼啦一下子。

0: 好嘞，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秀，一天就音乐咚咚锵，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端午出游，鹏城文旅邀您来嗨！纳帕西湖卡丁车加 CS 98元畅玩，凉堂民宿包送做手工，国风游园乐趣多。月半湾水世界早鸟票即将开抢，端午来铜山，惬意又悠然。
7: 盛夏逐梦，摘镜换新，做近视手术就选徐州复兴眼科。专业摘镜团队护航徐州学子轻松摘镜，圆梦前程。摘镜详询6660001。
8: 护肤山克丽缇娜620重磅开业，匠心呵护每一寸肌肤。
3: 用音乐和声。

动手机电脑解开，莫老买手机当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权，光管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当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管命不出。没错，我们今天猜的这首歌就是宁夏。哎，

七件套呢，老款的啊，那在官网上面呢，平时要卖到2000多块钱的，今天是618年中大促，我们限时破价秒杀，只要349块钱。之前呢，商城大促的时候最低还是399，今天只要349。这里面有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25毫升的滋养面霜，除了大正装，再送你25毫升的同款的水乳一对，10毫升的精华液，还有8毫升的紧致眼霜，足足7件，一套搞定全脸的护肤，不用费心搭配了。跟大家说一下，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10月份，所以呢是07破价清仓，但是价格确实是非常非常的香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很多朋友都是那种典型的沙漠大干皮啊，夏天更是干上加干，这个时候呢，你就特别的需要一套滋润锁水的护肤品。这个后天气丹水乳七件套里面呢，添加了人参根，里边有鹿茸，里边有珍珠粉，这些名贵的药材提取物，专门为亚洲肌肤量身定制，打开就是一种淡淡的中药的香味，闻着超级的安心。不要看它质地有一点厚实，那都是浓缩的精华，滋养液是水润露状，就一抹就吸收，滋养乳呢像是加了精华的牛奶，润而不油，面霜又特别的绵密啊，上脸按摩几下就融进了皮肤里面，完全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没有负担。有需要的朋友就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就能收到链接。我们是有运费险的，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10月份啊、哦，是天气丹的经典的礼盒，里面水乳面霜精华一共7件套，价格超香，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互动的是，哎，黏糊糊热腾腾的夏天，如果怎么怎么样就好了，或者你唱两句关于夏天的歌曲。

0: 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南宁大雨，24到28度。泉州大雨转小雨，25到28度。宜宾阵雨转大雨，21到26度。大理多云转阵雨，16到25度。呼和浩特多云，18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下班路上，懂懂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91.9 音乐咚咚锵，陪伴在各位周二下班的路上。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

恋人都变软弱的，不久后天慢慢的，一阵雨后雨下过，哦耶耶耶。

今天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呢，是一起来说一说，黏糊糊热腾腾的夏天，如果怎么样就好了。嗯，黏糊糊热腾腾的夏天，如果怎么样就好了。浪淘沙说，黏糊糊热腾腾的夏天，如果我没有现在的焦虑、彷徨和迷茫就好了。嗯，那有了就有了呗，有了我们就克服，对吧？勇敢的去面对。当你走出你的焦虑、彷徨和迷茫的时候，你会发现哦，也不过如此啊，就克服了它就好。有一段话就是这样说的，我知道你最近很累，是那种看不见的身体上、精神上的那种疲惫、那种乏累，但是请你一定要坚持的走下去，就算。

但是无人问津也好，技不如人也罢，千万不要让烦恼和焦虑毁掉你本来就不多的热情和定力，也不要整晚整晚的就熬夜伤了自己的身体。你真的应该关掉手机，断了一切没有必要的联系，扔掉所有的负能量，就认认真真的生活，然后再去做一些正儿八经的事情啊，留一点精力去运动，去读书，去早一点睡觉去爱自己想爱的人，去奔赴你想要的生活，不应该把你的精力浪费在那种痛苦的那种社交还有讨厌的人那里啊。就热爱生活就好了啊，做一些快乐的事情啊，相信一切都会成为过去啊，一切都会慢慢变得好起来。阿密，我想去日照买海鲜，在哪里有推荐吗？社会我懂得。去日照买海鲜，去施救什么海鲜农贸市场那边，你就直接去就行了，不一定非得要买哪一家，对不对？你就对比一下嘛，想买什么，然后你对比一下，只要它是活着的，只要它个大，它那个肉足，对吧？就买就行了，不一定非得要买哪一家啊，你就去吧，去那个什么石臼，什么那边，反正只要是海鲜市场都行啊，你就去看一看，什么什么，反正你那个，或者是去了之后你就问问周边，因为你在哪一片住，你在哪一片在那儿买，你就问周边的人，然后让他给你推荐一下，嗯。你怕有人坑你啊，或者怎么样的，你就往那个再往那个里边走一走，往里边走一走，就是往市里边走一走，往市里边去走一走。我想知道现在就是那个效果是什么效果呀？现在直播间里面的效果是什么效果？是混响的效果吗？啊，什么效果？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什么？是有混响还是怎么弄的？因为我现在没有用那个哈、啊，没有用那个话筒。手机呢也没有电了，就这样插着充电宝，然后这些美颜啥、滤镜啥都打不开了，不能操作这个功能。你说这丑的，你说这脸，你说蜡黄，这不要了命了，这咋的了？这是、现在你们告诉我一声，那个直播间里面听着声音是个什么状态呢？能不能给我打一下字，我看看啊？刚才因为它是没有电了，然后直接就下播了，自动下播。自动下播了，这又将续上。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3: 激动难以忘怀。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后天气单水乳七件套，老款的啊，618年终狂欢，全场大牌一价到底。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呢，抢专属的膨胀礼券，1块钱抵16，最高可膨胀到618块钱，满额还能够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面霜免费带回家。一年一次的618年终大促，在官网上面平时要卖到2000多的厚的水乳七件套的大礼盒，那今天只要349块钱，这里面呢包含了150毫升的滋养液，有110毫升的滋养乳，还有25毫升的滋养面霜。除了大正装之外呢，还会再送你25毫升的同款的水乳，10毫升的精华液和8毫升的紧致眼霜，足足七件套，一套搞定全脸的护肤，不用再费心的去搭配了。全年龄段女性都适配，不管什么年纪都能够养出细致的好肤质。金色花纹礼盒拿在手里面超级的有质感，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收到链接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在这里呢要特别的强调一下，有效期是到27年的十月份，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有效期到27年的十月份。如果说你自己用的话，我觉得完全可以啊。如果是送人的话，那我们就考虑一下啊，就不建议不要送人，你就买来自己用就好了啊。如果说没有石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的的 formo919 的的 formo919。

时间走到了18:57，那么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各位说再见了，祝大家晚餐愉快，还没有到家的朋友路上注意安全，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东哥，东哥，那个，我打个卡，现在搁哪打的不？现在搁那个十三床岭打的。那个我下班就上这奔着来，有点事啊。那个什么，太忙，当时昨天也是可忙了，忙乎车都不知道自己剩啥了。那个啥。互动一下话题，黏糊糊的夏天，我想回味继续当兵啊，我想啊海训，我想到海里边泡着，我想去带海参带海蜇。
1: 也许某天当回忆涌起，但我们已不再联系。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丰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4: 端午出游，鹏城文旅邀您来嗨！纳帕西湖卡丁车加 CS 98元畅玩，羊塘民宿包送做手工，国风游园乐趣多，月半湾水世界早鸟票即将开抢，端午来铜山，惬意又悠然。

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3: 现在是晚上7点，
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多云转阴，24到32度。淮北多云转阴，24到33度。宿州阴，23到33度。枣庄阴，21到31度。临沂多云，20到30度。连云港阴，20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刻骨的

0: 919黑带粉，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4: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3: 哦，我也想当公主。
4: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3: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4: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3: 不能太晚回家。
4: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3: 哦，我明白了。
4: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22到31度，上海阴，23到30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4到32度，南京阴，23到31度，苏州阴转多云，23到31度，郑州阴，26到35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九一九，音乐克卜勒。

what you wish more. 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yeah, 当我往你那边看，只有我是小丑梦。一杯特调，我是你的嘉宾，一块饼干，你是我的夹心，受到惊讶，我来给你押金，那都别去今后我的家音，霹雳邀请你在我的怀里躺好，你的前任坟头早就已经长草，现在时间地点气氛全都刚好，你想要的那杯冰山来的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师傅，去东直门。
2: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2: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2: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2: 好嘞。
3: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4: 激动难以忘怀。

0: 敬请关注。
1: 大户辣椒，大户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嘉庆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嘉庆，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晚上八点，我是周杰伦，准备好跟着 Hit FM 一起大声尖叫了吗？
4: 九一九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0: 91.9，衢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南宁大雨，24到28度。泉州大雨转小雨，25到28度。宜宾阵雨转大雨，21到26度。大理多云转阵雨，16到25度。呼和浩特多云，18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3: 护肤山克丽缇娜620重磅开业，匠心呵护每一寸肌肤。
1: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4: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1: 书是美丽的，
4: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1: 书也是热情的，
4: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1: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5: 激动难以忘怀。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6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多云转阴，24到32度。淮北多云转阴，24到33度。宿州阴，23到33度。枣庄阴，21到31度。临沂多云，20到30度。连云港阴，20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

0: 九一九 Hit FM，
1: 阿仁，
0: 就是爱音乐。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5: 当旋律成为

0: 晚上九点想要减肥练身体，那就不该再吃宵夜咯。走吧，说走就走，我们去跑步运动一下。 TTFM 蛮酷咯，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22到31度；上海阴，23到30度；杭州小雨转多云。

0: 24到32度，南京阴23到31度，苏州阴转多云23到31度，郑州阴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5: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6: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7: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4: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8: 激动难以忘怀。

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南宁大雨，24到28度。泉州大雨转小雨，25到28度。宜宾阵雨转大雨，21到26度。大理多云转阵雨，16到25度。呼和浩特多云，18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2: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1: 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2: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3: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2: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晚上十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多云转阴，24到32度。淮北多云转阴，24到33度。宿州阴，23到33度。枣庄阴，21到31度。临沂多云，20到30度。连云港阴，20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用音乐。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2: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当旋律成为光影。

算你属于一个从女客户从来不是主语与你的感情经历经验时间和你总是一路把我推向深渊谷底到海边的风还是那么大伤心的人还得听到话他答应陪你去看看他说过的话怎么能够让你放得

在吹，扬起的尘埃在天上乱飞，听海一直在背，房里的爱人没有等到燕归，看窗外的乌云在笼罩着大海，看世界都已经变黑，无情的雷雨在寒梦中撕咬着山顶上喜悦之爱的墓碑。问我什么是爱，爱是你归家时我用力把手再挥。问我什么是爱，爱是你难过时我会拉开你心扉。问我什么是爱，爱是你危险时我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22到31度；上海阴，23到30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4到32度；南京阴，23到31度；苏州阴转多云，23到31度；郑州阴，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2: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1: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2: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1: 有这么一说呢？
2: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1: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2: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2: 哎，干杯。

0: 现在是晚上11点，什么？你又肚子饿了？刚刚9点的时候不是说想要减肥练身体，那就不该再吃宵夜啦。如果还是睡不着的话，就听一首我的歌嘛。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6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南宁大雨，24到28度。泉州大雨转小雨，25到28度。宜宾阵雨转大雨，21到26度。大理多云转阵雨，16到25度。呼和浩特多云，18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好 Hit FM， 听见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6: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互来网。
2: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7: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多云转阴，24到32度。淮北多云转阴，24到33度。宿州阴，23到33度。枣庄阴，21到31度。临沂多云，20到30度。连云港阴，20到28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2: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1: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啊，我是周杰伦，晚上十二点我得去陪我的前世情人了。至于你呢，继续锁定 Hit FM 就对了，晚安喽。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激动难以忘怀。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当旋律成为光。

0: 凌晨一点还在熬夜啊？让我和我的好妈咪 Hit FM 一起守护你，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冷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2: 爱丽丝，爱丽丝。
1: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

0: 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1: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2: 激动难以忘怀。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哎，你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2: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3: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2: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
0: 哎哎，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两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2: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2: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激动难以忘怀。

0: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2: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3: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4: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的天啊，已经半夜3点了，怎么还精神奕奕？我是孙燕姿，这样超人类的精神状态，我想只有你办得到。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2: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1: 哦，我也想当公主。
2: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1: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2: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1: 不能太晚回家。
2: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1: 哦，我明白了。
2: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3: 当旋律成为

0: 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拜拜。
1: 喂，我在等你。

0: 手 Hit FM， 听见原唱的伟大。
1: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2: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1: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2: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1: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2: 那只是个意外。
1: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2: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3: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4: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凌晨四点就是你熬夜的第几天啦？想要维持极美的肌肤状态，要快点睡觉哦。我是孙燕姿。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师傅，去东直门。
2: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2: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2: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2: 好嘞。
3: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2: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1: 书是美丽的，
2: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

0: 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1: 书也是热情的。
0: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1: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是孙燕姿。五点钟清晨，如果你也睡不着，那就听着 Hit FM 出门走走吧。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2: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3: 别管我，
2: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1: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4: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1: 爱，不曾释手。
2: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
5: 迈步。哎，对了，
2: 请你爱，不释手。
6: 激动难以忘。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2: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3: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4: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1: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我是后弦，现在是早上六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风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多云转阴，24到32度，淮北多云转阴，23到33度，宿州多云转阴，23到33度，枣庄阴，22到32度，临沂多云转晴，20到30度，连云港阴转多云，20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且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2: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1: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2: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

0: 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南宁中雨转大雨，24到29度。泉州大雨转小雨，25到28度。宜宾阵雨，20到27度。大理阵雨转小雨，16到25度。呼和浩特多云，18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2: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1: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2: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锅银锅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3: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2: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4: 激动难以忘怀。

0: 端午出游，鹏城文旅邀您来嗨，纳帕西湖卡丁车加 CS 98元畅玩，凉堂民宿包粽做手工，国风游园乐趣多，月半湾水世界早鸟票即将开抢，端午来铜山，惬意又悠然。
1: 我是后贤，现在是早上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2到31度，上海阴，23到30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4到31度，南京阴，23到32度，苏州多云转阴，23到31度，郑州阴，26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0: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欢迎您在星期三的上班路和上学路上继续锁定收听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在这儿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开心键盘群或者是私信 Jason 来元气满满问候一声早上好。稍后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到底有多少朋友今天一早就已经来打卡报到了呢。今天第一首歌，我们先来听到张韶涵《喜欢你没道理》。
1: 一颗真心假就

欢迎回来，7:0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在星期三的上班路和上学路上，路面上有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都欢迎各位实时分享爆料啊！在开心键盘群，或者是直接私信 Jason， 找到我们的方法非常简单，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加号这一栏当中，直接搜索并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就能够找到我们了。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这次呢会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群组当中，在群组里可以实时爆料路面上的最新情况，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当然呢，也可以直接私信 Jason， 把你想说的话通过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直接私信给我，我们在第一时间也是能够收到的。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徐州的天气，今天咱们徐州是雾转阴，最高气温30度，最低。

气温21度，目前体感温度在22度左右。相对来说，早起出门依旧是一个非常晴朗，然后呢又非常清爽的一天。欢迎早起签到的朋友，6点53分的小石头，早上好。欢迎7点01分天若有情，早上好，在和平路打卡报到。欢迎卷舞战士月落星辰，欢迎十年情怀，早上好。欢迎大力钱，且莫遇见，欢迎 A 宝。欢迎盖绿幕，早上好。欢迎海阔天空，陌上初安 LVZ。 欢迎笑脸儿，早上好。欢迎 Tap 键，早上好。

时间已经来到了6月17号啊，端午假期正在向我们招手。这个假期您安排好了吗？您会如何度过呢？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所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假期是6月19号到21号，也就是本周五到本周日。那么最近也有很多朋友在问说这个端午节的高速到底会不会免费通行呢？在这要提醒大家啊，端午假期高速是不免费的，因为根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的实施方案来看，高速免费通行时间范围主要是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这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端午节并不在免费之列。所以呢，今年如果有外出出行计划，一定要提前记得啊，今年的这个高速啊依旧是收费的状态。所以说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大家做好了什么样的准备呢？是要出去玩还是留在徐州跟朋友相聚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在群组或私信 Jason 一起来聊一聊。继续听到郭靖心墙。

郭靖心强。另外呢，在今天早上我也看到啊，我们很多群组当中的朋友，家里的小朋友呢，可能今天就要正式的开启中考了，或者是明天要正式的踏入考场了。看到群组当中有朋友说到，说预祝所有中考的孩子们笔锋所至，盛夏绽放，心之所向，金榜题名，以笔为舟，跨越山海，奔赴理想的彼岸。而且呢，还看到我们的有朋友在私信 Jason 啊，说七月，说 Jason 今天呢是徐州第一生中考，祝我的学生们都能够提笔高分，加油加油，祝福所有考生一路生花，心想事成。

一路生花，祝福所有参与中考的考生们。欢迎花花、赵喜、华哥。信号宝宝说：“祝我好大儿啊，今天毕生能够取得好成绩。”欢迎 Ketoprofen 随遇而安，早上好，小甜甜 Vicky 早上好。看来今天早上的截至目前的三首歌曲啊，应该都是怎么说，正中您的心趴。每一首歌好像都是自己比较喜欢的类型，感慨人生匆匆啊，又听到张韶涵的声音，周深的声音，祝福所有的中考孩子一路生花。另外呢，刚刚也是问到大家，今年的这个端午假期是本周五到本周日，对吧？大家有什么样的出行计划呢？也欢迎各位可以在群组当中或私信 Jason 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概率木提到说，今年端午就不出门了，但是暑期的时候准备带孩子自驾新疆啊，深度游玩一圈，开启美好的暑期生活。欢迎简单的谢谢无为，早上好。真空上亮，早上好。目前骑行已经到达甲楼加油站，晒出了今日份的早餐。欢迎Sharon 说，周五呢准备去开发区青少年宫参观，周六呢准备去爬淮北的象山，周日呢准备去甲汪撸猫。好充实的活动啊啊，让人怎么说呢，你这个行程安排就是非常的有吸引力。真的就是每一天啊，听起来都是那么的让人期待。真好啊，真好，对吧？去到了青少年宫，然后周六呢还能够去亲近大自然，然后周天呢，您说的应该是那个猫岛是吧，能够跟这个小动物们啊来一场亲密的接触。真的，你这个行程确实安排的非常之妥当，很想加入其中啊。啊，如果说啊，就是说，哎，我们今年这个端午假期去哪玩呢？哎，当我的好朋友如果晒出了这份行程的话啊，秒跟啊，跟团，你得必须跟团。但是呢，提醒各位啊，这个假期一到，有很多朋友呢，一进入这个暑假的时候，可能就想带着孩子，对吧？出去走一走，出去玩一玩，去领略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最近呢，有一个话题，大家要多多留意一下，叫做建议爬山不要买白色雨衣。哎，这个事儿冲上了热搜。哎，大家你看啊，你想象一下，你去过的那么多山啊，去过的那么多地方，只要天空啊，微微下起小雨，景区里面都有卖那个雨衣的，对吧？什么颜色的居多？你想一想，什么颜色的居多？可能真的是白色的居多。甚至呢，哪怕这个商家有很多种颜色让你去选择，有蓝的，有黄的，有白的。哎，有朋友就觉得白的白的好看，白的拍出来好看，我选个白的吧。结果专家建议啊，爬山不要选择白色雨衣。这个事儿呢，冲上热搜之后，一下子就引发了网友朋友们的关注。不少网友都说了，说这个事儿真的早该说了，因为白色雨衣是真的不适合爬山。有人说，尤其是凌晨啊，山里面起了点雾，然后呢再碰上一点雨天啊，这个时候你穿上白色雨衣，那真的是很离谱。啊，你比如说什么云南啊、贵州啊，你去旅行的时候也是，对吧？那瀑布那水汽本来就比较大一些，如果晚上的时候你在住在那个寨子当中，当地的村落里面，说你穿上白色雨衣，雾蒙蒙的看不清轮廓，远处人影在这飘飘忽忽，说迎面遇上确实非常吓人。而且呢，从视觉上看啊，白色的雨衣在大雾、阴雨或者是低能见度的环境下，极易和云雾天空融为一体，从而弱化你整个的人体轮廓。那么相关航空救援研究数据显示，白色衣物在航拍镜头当中跟云层啊、雪地啊相似度高达 92%， 根本就看不到你。在暴雨天气里，白色雨衣还会产生类似水面反光的镜面效应，这种反光呢会误导搜救人员，把你判定成岩石，光一打过来以为你是岩石在反光，很不利于救援人员的定位，一旦发生危险，很有可能错
错过黄金救援时间。另外呢，还需要格外注意的是，部分白色雨衣呢材质比较单薄，做工也比较简易，只适合在城市通勤的时候短时遮遮雨，并不适合徒步使用。此外呢，像不少比较喜欢徒步啊、攀岩的朋友、户外运动的网友还指出说，除了白色雨衣之外，户外出行迷彩系的衣服也不建议轻易尝试。迷彩呀、灰绿呀、深灰呀，这种色调跟山林的环境非常相融，户外出行的时候如果不慎迷路或者是遭遇意外，很难被及时发现。所以说朋友们，穿搭美观固然重要，但是安全永远是户外着装的首要选择。尤其是面对一些极端的天气，合适的衣着更是守护自身安全的关键。所以说朋友们，在选择雨衣的时候一定要牢牢紧盯三处细节。第一个就是反光条，第二个就是最好选择分体式的雨衣，第三个就是牛津布啊。此外，我们可以在准备出行装备的时候，你可以试一试啊，你将手机调成黑白模式，就你在拍照的时候那个滤镜呢，你是可以去点选的，咱们的手机都带这个功能啊，可以选择你把你的手机调成黑白模式，然后将雨衣平铺在地上啊、桌子上啊、沙发上啊，掏出手机用黑白模式拍照，拍你平铺的雨衣。如果拍照的图片拍完之后点进相册，几乎看不见轮廓，朋友们，这说明什么？说明你选择的雨衣正在把你变成隐形人。黑白模式之下啊，稍稍阴一点点，你根本就看不清楚。所以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建议立刻更换雨衣装备。其实我们经常说出行路上啊要注意安全，如果大家有一些户外运动啊，包括日常的进山啊、徒步这种情况之下，骑行呢更要把安全放在首位。今天也是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出行提醒。

0: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3: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5: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7: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6: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7: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6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南宁中雨转大雨，24到29度。泉州大雨转小雨，25到28度。宜宾阵雨，20到27度。大理阵雨转小雨，16到25度。呼和浩特多云，18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10: 欢迎回来，7点32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路面上有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啊？欢迎各位可以继续在开心键盘群来跟我们实时分享爆料，也可以直接私信 Jason， 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 The groove takes it over, we'll wait and see. Even on my plane down.刚刚呢我们听到了一首歌，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啊， Because of You。 月落星辰说这首歌一下子把我拉回了高中啊，那会儿为了学英语天天听英语歌啊，虽然说英语分没有涨太多，但是歌倒是会唱了不少，而且那个时候啊就初中啊高中

中的时候啊，那大家就特别喜欢学唱英语歌啊，很多经典的作品，而且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对吧？仔细这个往前去追溯一下，已经是22年前的歌曲了。它的发行时间是在2004年。然后呢，珊珊说 Jason 哇，牛马版的这个端午节是什么样的呢？周五做胃镜，周六上班，周天去淮北或者是甲汪啊，这是马不停蹄的3天啊，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啊，一定要照顾身体，对吧？那句话怎么说的？说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啊。来吧，7点33分，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接下来继续来带领大家看看全国各地的新鲜事儿啊。这个新鲜事儿呢，我在昨天刚刚刷到的时候，确实挺让人震惊的啊，也真的很有必要跟大家说一下。真的就是最开始啊，我听说这个事儿，我是不信的。然后呢，我又去搜了搜，我一看，是真的吗？后来我又去四处求证了一下，真的好像还真是这么个情况啊。什么事儿呢？跟汽车相关啊。2026年6月份啊，就是这个月，汽车圈炸出震撼消息，路虎揽胜极光 L 官方指导价原来是42.98万起，现在据说部分终端市场成交价已经下探到17.98万，甚至已经更低了，直接跌破20万大关。不到3年的时间，新车价格腰斩，跟当年啊接近90万的落地价相比，现在跌幅超过70%。很多网友表示，真的是跌破眼镜，曾经感觉高攀不起，如今好像也能触手可及。这一款啊，路虎揽胜极光 L 原来刚刚上市的时候卖到90多万，后来呢指导价变成了40多万，现在线下买甚至17.98万就能够买得到了。那这个事儿它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很多网友都说了，说对吧，那你在抖音上看到的新闻，那如果你要去 4S 店问的话，那 4S 店销售肯定跟你说呀，哎呀这么便宜啊，这么便宜，那你上抖音上买呀。但是对此，记者也联系了实地的 4S 店，像上海永达捷豹路虎康桥店啊，记者就进行了咨询。销售说目前路虎揽胜极光 L 裸车价17.98万，但是呢，你要贷款。如果你要是不贷款的话，你裸车价可能就要贵一些了。但是呢，如果你还想要进一步的优惠，是可以申请以旧换新的补贴。目前他们店最高是可以补到10,000元。另外像上海伟捷捷豹路虎的吴中店销售也向记者表示说，目前路虎揽胜极光 L 的裸车价最低18.2万，不需要贷款啊，不需要贷款，18.2万就能开回家了。对此呢，很多网友在下面就问了，对吗？那都说一分价钱一分货，那18万的极光跟接近50万的极光是一个东西吗？是一个东西吗？网友说，那肯定不能是一个东西呀，对吧？你这个18万的，你这看起来这明显对吧，你这车很新的，你这个车呀太新了，这光滑的漆面儿。我看下面评论区很多路虎车主们啊，还是比较能够想得开的，就看到类似的新闻还是比较能想得开的，很多车主们纷纷鼓掌啊，说哎呀真棒啊，真棒！当年50多万买的路虎，开了几年，你看现在啊，跟新车一个价格。还有一堆网友也跟着在下面鼓掌啊，朋友们，你们的善良呢？当然也有网友在说这个车呀，现在对吧，价格降了这么多，买是买得起，但是买之前还得考虑考虑这个油到底能不能加得起啊。针对于这个价格，是不是在其他地方也能买得到呢？我看了一下这条新闻底下各个地方网友们的留言，因为现在啊都是实名制，对啊，都能看到各自的 IP 在哪里啊。点开评论区，我看到有四川 IP 网友留言说我刚去问过，我们这边裸车已经15万多了。还看到一个咱们江苏的 IP 啊，提到17.98万你那贵了，说我这边17.5万已经开始包牌包税了。

这是今年六月份啊，汽车圈爆出的比较震撼的消息。从最开始的90多万到42万9千8，再到部分门店17万9千8。那首歌《不敢睁开眼》，希望是我的幻觉。

刚刚有朋友说到，说刚刚 Jason 你说的那一款极光 L 啊，那台横置 9AT 变速箱加油门光吼不走，而且故障率超高，便宜呢主要是因为永久停产了，奇瑞打造了一台神行者8替代了这个，所以价格才这么的便宜啊、哦、原来如此，这是给咱们科普了一下，对吧，科普了一下啊，大家也没有那么闹心了。然后还有朋友说，所以大家现在，还在买电车吗？他说，如果你买电车只是为了省钱，说你看现在油车对吧，打车打折都打成什么样了？他说，那个你刚刚说的那个路虎极光42万，现在18万多，能省下来接近20万的油费，他说加到车子报废都加不完这些油，所以说我现在啊毫不犹豫，前两天刚刚去订了一台油车，说跟之前相比，相当于打了65折的价格。也算是逆向思维了，咱们啊。

这是来自曾沛慈《一个人想着一个人》。7:44，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618年终狂欢全场大牌溢价到底，添加福利官微信能够抢到专属膨胀礼券，1元可以抵16块，最高能膨胀至618，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面霜都有机会免费带回家。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两个字，添加福利官微信就能囤起来了。今天呢，依旧是爆款返场，给大家带来的是护肤界的王牌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妥妥的高端顶奢护肤好物，自用护肤日常囤货都非常合适。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要接近4000块，今天618美妆福利专场价格一降到底，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啊，价格跟之前一样，跟520的价格是一样的，价格只要520块，所以说今天才是真正的爆品返场啊！效期是到2027年11月，还有1年零5个月的时间，会送礼盒和礼袋，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520元赫莲娜黑绷带就能把它带回家了。像这一款黑绷带面霜呢，它是抗老修护的王牌，足足30%高浓度玻色因，上脸之后非常的舒服，能够给皮肤形成一种修复膜，晚上护肤用完，夜里悄悄修护滋养肌肤，所以不管您是送女朋友、送老婆还是送闺蜜都非常的合适，能够把宠爱藏在日常护肤里，低调又浪漫。而且呢，黑瓶颜值质感直接拉满，礼盒包装也很有仪式感啊。今天50毫升正装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价格是520元，大牌清仓捡漏，效期到2027年11月，还有1年零5个月的时间，肯定是能够用得完的。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另外，精美的礼盒礼袋都给您准备好了，不管是犒劳辛苦的自己，还是男生想送给爱人、送给另一半，都是既有面子又很实用的好礼。618限时补贴，今天捡漏价依旧520元。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TFM 就是爱音乐。
1: 盛夏逐梦，摘镜换新，做近视手术就选徐州复星眼科，专业摘镜团队护航徐州学子轻松摘镜，圆梦前程。摘镜详询6660001。
2: 激动难以忘怀。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7:5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今天节目当中给各位推荐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价格是520元，正装一瓶啊。感兴趣的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够看得到了。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带领各位来看看全国各地的新鲜事儿。昨天呢想跟大家说这个事儿的，但时间关系没来得及把它说完啊。老话说啊，别人的眼泪是咱们的桥梁，但是有些杆子，有些红绿灯，真的你不必非得自己去撞。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纯爱故事啊，纯爱故事。最近河南郑州的朱先生向记者反映，说自己和女朋友两个人是在社交平台上认识的，恋爱仅两个月，女朋友的家里便遭遇了一连串的毁灭性打击。有多毁灭，我们来听一下。朱先生的女朋友先是告诉他说，他的哥哥开车一不小心撞上了一辆劳斯莱斯，然后朱先生第一时间先转过去5000块钱应急。没过几天，女朋友说自己的母亲突发心脏病，抢救无效去世了，朱先生又给他转账9000作为丧葬费用。再之后呢，女朋友又说家里边的工厂发生了火灾，不仅货物全都被烧光了，还造成了5死3重伤，面临巨额的赔偿和法律责任。朱先生赶紧又转过去7000块钱，让女朋友说先垫用着。紧接着，这还没完哦，朋友们。紧接着，女朋友声称自己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夭折了。这两个人不是刚谈恋爱吗？这孩子怎么出了个孩子事儿啊？说刚出生不久的孩子这个夭折了。反正总而言之吧，两个人在恋爱的这两个月当中，经历了一连串的天降厄运，戏剧性的一幕又一幕也是接连发生。直到有一天，朱先生在大街上走着走着，突然看到了女朋友已经去世的母亲，这才让他恍然大悟，我自己是不是上当受骗了呀。当他再联系女朋友时，发现女方的电话已经无法接通了，而女方的哥哥也回应说自己从来没有出过交通事故，妈妈身体也很健康，也没有去世。他说对于妹妹的事儿自己并不清楚，并说妹妹已经让自己也伤透了心。目前呢，朱先生已经选择了报警，当地民警也已经立案调查。朱先生看着女朋友已经去世的妈突然复活，才反应过来自己是不是被骗了。你这反应的未免也有些太慢了，这不都是老剧本了吗？现在是什么剧本的升级版吗？大家就是你们的小区啊，就是往那个往尤其是进入那个大门，你们小区没有显示屏吗？那个显示屏上不显示就是各种各样的诈骗的骗局吗？对吧，老剧本应该是什么好赌的爸，生病的妈，上学的弟弟啊，外加破碎的他。朱先生是什么？哥哥撞上劳斯莱斯，母亲心脏病去世，家里厂房着火，出生的孩子又夭折。有网友说朱先生啊，幸亏是看见了死而复生的丈母娘，要不然再谈两个月下去，那不得谈到家徒四壁。就这条新闻啊，你刚开始看的时候，你感觉哎呀，这个朱大哥是不是克他呀，克他的女朋友啊，想劝他大哥实在不行你就分手吧啊！你看人女方一跟你谈恋爱，你把人弄得家破人亡的，你再谈下去女方都要诛九族了，太吓人了。结果这个新闻你再往下看，你发现啊，说死去的丈母娘突然在大街上溜达了啊，还好是反转了啊，不然这事儿传出去大家都得说你是扫把星呢。还有网友说恭喜朱大哥啊，喜提了故事大王的称号。这么离谱的事情接连发生，让他丝毫没有怀疑。其实我觉得在这条新闻底下有一位网友的留言啊，说的挺有意思，说的也挺对的。这位网友说其实这件事儿啊，他其实抓住了很多男人的心理。什么心理呢？ 我一定要拯救他，他太可怜了，我得拯救他。7:56，给纯情的朱大哥送上一首《拯救》。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盛夏逐梦，摘镜换新，做近视手术就选徐州复星眼科，专业摘镜团队护航徐州学子轻松摘镜，圆梦前程。摘镜详询6660001。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我是孙燕姿，现在是早上8点，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出门走走吧。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3: 919天气报告，
1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6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多云转阴，24到32度。淮北多云转阴，23到33度。宿州多云转阴，23到33度。枣庄阴，22到32度。临沂多云转晴，20到30度。连云港阴转多云，20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1: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2: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3: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14: 欢迎回来，8点02分，我是 Jason。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这一时段活力热搜榜我们来共同关注。徐州市2026年中考将于6月17号到20号举行，其中今天上午进行的是8年级地理和生物考试，6月18号至20号进行9年级中考。6月17号到20号期间，全市所有中考考生可凭准考证免费乘坐市区线路所有公交车。徐州公交集团祝我市全体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逐梦韶华。